0: 男篮70-79负于伊朗男篮。针对在本届亚运会比赛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中国男篮将进行全方位总结，剖析问题根源，努力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
1: 亚运会男篮展开决赛争夺，韩国男篮经过四节较量，以67-57战胜东道主日本男篮，摘得金牌。这是韩国队史上第五次获得亚运会冠军，日本队获得本届亚运会亚军，追平队史征战亚运会的最佳成绩。
0: 来关注亚运会的女排赛场。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直落三局，以3-0零封越南，晋级四强，喜获三连胜。本场比赛，庄宇珊贡献17分，吴梦洁拿到15分。
1: 北京时间昨天，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进行，中国队的韩佳宇、王子菲和杜雨辰出战。在比赛中，王子菲6轮过后打出636.8环，打破该项目此前635.4环的资格赛亚洲纪录。韩佳宇的成绩为633.8环，杜雨辰的成绩为633.6环，中国队最终总成绩为1904.2环，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团体赛金牌，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会6连冠。
0: 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结束，现女子10米气步枪世界第一，中国选手王子菲获得第5名，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获得第7名，中国队无缘这个项目的3连冠。
1: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男足展开小组赛第2轮的争夺。B 组的两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0-0战平伊朗 U23 男足，十人朝鲜 U23 男足0-0逼平十人阿联酋 U23 男足。
0: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小组赛的第2轮，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本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向鹏皆以3-0击败对手，最终国乒男团总分3-0横扫卡塔尔，取得2连胜。
1: 女团小组赛第2轮，中国队对阵中国澳门队。本场比赛，王曼玉率先出场，1-3不敌朱雨玲，孙颖莎两盘横扫独得2分，快慢横扫拿到1分，最终呢，国乒女团3-1逆转中国澳门队，取得2连胜。

0: 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1: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0: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2: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3: 好，体育新闻继续来关注体坛。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至2027赛季英超联赛第五轮展开了一场焦点战役，曼城坐镇主场对阵桑德兰。上半场，恩佐任意球直接破门，勒费埃直塞助攻布罗比扳平了比分，谢尔基破门帮助曼城再次领先。桑德兰经过一系列的精彩配合，由布罗比再次扳平比分。随后，塞梅尼奥近射破门，哈兰德错失空门。下半场，塞梅尼奥再下一城，布罗比建功上演了帽子戏法，格瓦迪奥尔助攻，哈兰德破门锁定胜局。

0: 中曼城在一场进球大战中5-3击败桑德兰，拿下英超的5连胜。
1: 在英超的另外两场比赛当中，利物浦做客活力球场1-0战胜伯恩茅斯，另外一场比赛中，曼联客场1-1战平富勒姆。
0: 在关注到西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2027赛季西甲联赛的第7轮展开了一场令人期待的马德里同城德比，皇马前往客场对阵马德里竞技。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赫伊森作为防线最后一人在禁区里拉倒了小西蒙尼，被判罚红点套餐。格里马尔多主罚点球命中，随后呢，小西蒙尼助攻，代为抢点破门，扩大了领先优势。中场前碧玺开出任意球，吕迪格头球破门，最终马竞在德比战中2-1击败了10人皇马。
1: 另外一场比赛中，瓦伦西亚主场对阵皇家社会，瓦伦西亚亚伦马约尔破门，皇家社会卢卡苏契奇破门，巴雷内切亚破门，索莱尔破门，贝蒂亚自摆乌龙，最终的瓦伦西亚2-3负于皇家社会。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创新药落地。
1: 近年来，我国继续支持创新药发展，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2: 但是呢，有不少的患者却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了下来，可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这样的药。详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4: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5: 没有，两种都没有。
6: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5: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7: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8: 没有，都没有。
7: 那会进货吗？最近？
8: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3: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9: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要是贵，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 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是哪些原因呢？
3: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0: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3: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就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0: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

0: 实不太够。
1: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坛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坛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0: 临床的医生吧，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坛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2: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想要真正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啊，这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
3: 下面呢，我们就先来听听海南省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做法。
4: 若干措施明确，发挥乐城先行先试与海南生产制造联动优势，推动形成前驱后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模式。简单来说，博鳌乐城是前驱，国外已上市，国内还没批的新药，可以先在这儿给患者用。海口高新区是后厂，药品可以在这里生产。
5: 立足政策赋能、监管创新、全链服务、生态构建四大核心思路，聚焦进口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研发试用、注册审评、本土生产、市场准入、全生命周期，实现从药品先行试用向产业落地生根的跨越式升级。
4: 此外，若干措施还推出一起一策、专班帮扶、检验核查、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成本。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有28款创新药械加速获批上市，为创新药本土化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2: 除了海南，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在采取措施和积极的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的配备以及使用创新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坛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坛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6: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1: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坛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1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坛药的顾虑。
7: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坛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坛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3: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8: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9: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0: 九月的清风还裹着盛夏的余热，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从岭南侨乡到川南古镇，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把最亲的人送出去，送去守国门。金秋九月，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一批批00后、05后青年穿上戎装，奔赴军营。送兵的人群当中，传承嘱托、牵挂不舍的一幕又一幕，刷屏了网络。
1: 我是新兵姚俊宏，这是我的爷爷，曾服于陆军某部，这是我的姥爷，曾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
0: 9月15号，河南鹤壁，05后新兵姚俊宏一家5位老兵都赶到了现场，姨父还把自己退伍时连队送的钢笔交给了他。
2: 上面有一个寄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我也希望这四句话送给姚俊宏。
0: 姚俊宏说，受到家人影响，他想在自己最热血的年纪把青春献给祖国。一个家族传承下来，不只是血缘，还有脊梁。9月13号，安徽望江县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吴汉军白发苍苍地站立在欢送现场。从他这一辈算起，一家4代6人接力从军。外曾孙吴晗紧紧拉着老人的手说，我将带着家族的荣光入伍，绝不辜负祖辈期许与家国重托。戎装更迭，初心不变，从一个家族到村寨，从血亲到乡情，同样的骄傲在更辽阔的土地上蔓延。云南西蒙利索乡利索村阿瓦莱所40多位村民身着民族盛装，自发赶来为村里的一位新兵送行。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他们是邻居，是长辈，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这一天，他们把村里最优秀的年轻人交给国家。惠州独山小伙是寨子里第一个当兵的人。9月16号的这一天，全寨及外婆家近60人到场送别。
3: 当时我们在这里第一个入伍，我们今天呢4人驾车，60个人，
4: 给部队好好的干。
0: 一人参军，全村相送，这是乡土中国最朴素的敬意，也是最隆重的祝福。贵州从江洛乡新兵入伍之前，穿着军装和村里的伙伴吹响了一曲芦笙。他说，要把家乡的旋律装进行囊，奔向军营。那一曲是告别，也是出发。芦笙一响，家乡就跟着他一起上路了。当一个村子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出，一座城便用最盛大的仪式为他壮心。广东揭阳，古城锣鼓喧天，莺歌霸气开道。安徽歙县，57名新兵在徽州古城中巡游，沾旗鱼灯上下翻飞。广西融水，全城环城欢送，以苗乡特色的隆重仪式，全城共享参军荣光。
5: 来了3次了，终于如愿了。
6: 奶奶等你2年，奶奶接你啊！不要哭，我保护奶奶好了，没有国就没有家，不要哭。
7: 把日子交给国家，我很放心。
0: 从一家3代到一村盛装，从一城锣鼓到举国相送，人们把孩子送去当兵，从此一头是家，一头是国。他们送出了承诺，送出了不舍，送出了自己最亲的人，而守住的是家国无恙，万千团圆。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2026年一到八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丝路电商伙伴国持续扩围，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2: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在近日印发，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2: 苏丹中部城市遭无人机袭击，导致22人伤亡。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8:33，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AI 黑科技扎堆东博会，数字生活触手可及，这些新潮应用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摄氏度，局地36摄氏度以上。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本节高峰头条来关注新潮 AI 黑科技，解锁便民生活新方式。
1: 第23届东博会正在南宁举行，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互动体验成为了观众热议和打卡的焦点。从 AI 文旅到 AI 中医，从人形机器人到宠物翻译器，数字化应用正在让未来的生活变得触手可及。
2: 那么，本届东博会具有哪些

0: 黑科技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董杰，南宁台记者陈淑钦、秦丽的报道。
1: 走进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1 馆的人工智能展区，人气十足。这里少了晦涩的技术参数，多了能摸、能试、能现场体验的 AI 消费品。在 AI 文旅区 ，U2 听音万语墙前围满观众，人们开口说一句话，文字便实时上墙，普通话、方言、英语和东盟各国语言都能精准识别。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刘生平，
2: 基本上说有人说话的地方你就可以用它，你准确率可以达到95%以上。
1: 深圳机器人企业智平方将智魔方新零售小站搬到了展会现场，两台人形机器人各司其职，一个制作甜品，一个调制饮品，往来客商扫码后等待片刻即可拿到点单。智平方副总裁张坤，
3: 这是我们这个第四代机器人产品爱宝零一，也是爱宝零一首次向东盟市场发布。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大小脑协同，而且结合我们的这个脊髓技术，能够很好的适配各种场景。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底盘，它是全向驱动，可以满足不同场景对于这个行走的一个要求。
1: 另一侧的展台上，一只机器熊猫格外吸睛，它叫小酷，曾登上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上百台四足机器人同步跑跳列阵起舞，是全球首次百台四足机器人在公开舞台协同表演。参展商李腾飞说，
4: 它的本体的话是一只四足机器人，然后经过二次开发之后呢，里面装的有传感器，有语音交互能力，去抚摸它的头部的时候，它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这只熊猫的话，它主要用于文娱表演，可以作为二次开发，给一些科研机构啊、高校啊做一些科研的教育，对它进行其他的二次开发，用于实际的一些生活场景。
1: AI 翻译三件套同样火热，耳机、眼镜、翻译机一整套，几十种语言实时互译，让不同国家的人们聊得顺畅。AI 中医馆前也排起体验队伍，舌面诊分析、体质辨识、中药方解析、穴位按摩建议等能力被集成进一台终端，让原本较为专业的中医药健康知识变得更直观、更易获取。未来之城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张科华。
5: 那我们一些机器人主要是一些服务类机器人，包括我们生活看到一些那种 AI 理疗机器人呢，主要是给客户提供的一些按摩服务，在中医馆、美容美业馆都是有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投放的啊。
1: 张科华介绍，机器人基于中医理疗手法，配置了拔罐、热疗、挤压等不同按摩功能，而参展东博会正是看中东盟平台。
5: 因为现在就是说中医出海嘛，国家也非常大力发展嘛，所以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在东盟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说向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中医文化。
1: 今年展会上最出圈的 AI 单品之一要属宠物翻译器，杭州皮皮窝科技有限公司刘宇介绍。
6: 这个是我们的一款全球首款的一个硬件端的 AI 实时宠物翻译器，它可以把猫语、狗语翻译成人语并输出出来，而且是实时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反向翻译功能，就是把主人的语言翻译成猫猫狗狗的声音，使它们主人跟宠物达到一个情感的双向互动。
1: 这款产品今年4月底全球首发，目前海内外市场已累计销售30,000台设备。刘宇表示，
6: 参加东博会主要是希望借助东博会的影响力和这个平台，然后去开拓更多的国内外的买家，然后将我们的中国品牌、中国制造推得更远，走得更长，做得更大嘛。
7: 逛展体验的确让人眼前一亮，而在这届东博会上， AI 不仅走进生活消费场景，更在产业和城市治理中展现出它的硬核实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本次展会上，中国移动广西公司以智联东盟算赋未来为主题精彩亮相，依托 5G 加 AI 加算力，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携手平陆运河集团打造智慧水运大模型，构建通算智一体的智慧运河方案，全方位提升运河态势感知、调度与运营能力。广西移动展台讲解员韦伟，
8: 依托 5G 加 AI 实现船舶自动驾驶、远程安防、闸坝无人值守等全域制控，显著提升通盘与监管效率，具有落地性强的优点。
1: 中国华电展区里一对巡检 CP 圈粉不少，他们一个地上卖萌，一个天上炫技。华电广西风电公司青州片区运检员何军岩介绍，地上的是华

0: 电质询四足巡检机器人，天上的是密闭空间智能巡检无人机系统，其中四足巡检机器人能看能听能对话，也能自己规划路线。
1: 它可以应用在发电企业的配电间、寻梦房等工作场景中，它的脚可以感知工况，进行运动模式的改变。
0: 动博会期间，南宁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成果集中上路。智慧驾驶小巴搭载自动驾驶系统，配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20多个感知设备，实现360度环境覆盖，可自主完成避障、跟车、红绿灯识别和站点停靠。南宁汽车集团副总经理刘无英：
2: 今天我们南宁汽车集团实现了智慧产品的全面升级，也推出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的驾驶小巴，是由我们南宁公交集团进行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示范运营，产品正式从展馆走出，驶向我们真实的这个道路。
0: 同步亮相的还有南 A 中心智慧站台，外观巧妙地将壮景等本土民族元素融入现代科技构架，站台依托智慧电子屏、一站一码等便民服务载体，支持线路查询、智能导乘、线路预约、便民设施检索、无缝接驳智慧驾驶小巴，出行效率大幅提升。在安保领域，广西警犬也带上了高科技装备上岗，科技驾驶下的警犬既保留了灵敏的嗅觉和反应，又多了天眼和顺风耳，战斗力直接拉满。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王丹丹：
3: 警犬头上佩戴的是高清前端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它头上所佩戴的监控设备进入地铁有一些盲区、隐蔽的地方、人员无法抵达的地方，我们民警通过视频终端可以远程指挥警犬进入，然后进去搜索。
0: 不少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之后，深切感受到我国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为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成就倍感自豪。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学生万子怡：
4: 展现了我国的这个风采，看了之后觉得还是要回去提升自己，多看一下这些新的东西。
5: 听不同的声音，
6: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7: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8: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呢，剧本杀恋陪乱象引发关注，话题剧本杀色情服务冲上热搜，一些恋陪剧本杀已经超过了恋爱体验这种范畴，牵手、拥抱、坐大腿、掐脖子、手铐等情节也并不鲜见，更有甚者还出现了解皮带、言语轻浮等低俗演绎，有些同场玩家还有14岁的女生等等，有些恋陪的画风已经越来越走偏了。一旦低俗擦边成了卖点，恋陪剧本提供的那就不再是恋爱体验，而是软色情服务了，这不但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也是透支整个行业的信誉。在剧本杀行业遇冷的当下，一些门店想通过受众众多、单价更高的恋陪本来招揽顾客自救是可以理解的，但真正能留住玩家的是故事、人物和演绎，这需要扎实的内容支撑。显而易见的是，打磨内容费时费力，增加肢体刺激，制造擦边噱头省事的多了，还可能换来更多流量。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软色情无法给行业续命，因为行业示威就通过越界互动自救，越界之后客流增加，由此引来很多店家跟风，内容就越显淡薄，而内容越是乏力，越需要越界来引流造势，恶性循环之下，长此以往，所谓的自救只会变成自毁。要打破恶性循环，不能只靠行业自律，监管也要走进现场，重点核查擅自加戏、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等问题，对投诉及时调查处理，门店应该公开互动清单和禁止动作，保证玩家和 DM 拒绝越界的权利，发行方不能放任作品被低俗演绎，平台更不能为软色情相关宣传输送流量，玩家同样有责任尊重他人的身体边界，不能仗着付了钱就索取越界服务，更不能用差评投诉来逼迫 DM 接受无理要求。整治乱象关乎玩家和从业者的权益，也关乎未成年人保护和社会公序良俗，守住底线才能让认真做内容的人安心经营，让公众放心消费。剧本杀可以尝试新玩法，但如果把心思都花在怎样擦边上，眼前或许能多卖几张票，但最终砸掉的终将是行业招牌、从业者尊严与社会信任。好，以上是微波的报，主持人。
7: 好，感谢微波。

0: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2: 先找个板，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赏岛
5: 落空，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6: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7: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昨天，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承建的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
8: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在南宁为著名作家东西颁发了登高乐友好贡献奖，授予其马来西亚象征民族友好精神的传统登高乐礼帽，以表彰其在中马文学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7: 近日，百色靖西市林业局发布通告，严禁擅自进入广西古龙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乌鸦山等未开放区域，禁止开展徒步、穿越、露营等活动，违者将依法担责。
8: 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
7: 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8: 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7: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8: 人社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7: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7: 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
8: 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的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7: 昨天12点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
8: 昨天，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7: 昨天，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
8: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多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
8: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7: 当地时间20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
8: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7: 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

0: 机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119.3%。
0: 好，以上就是由亚楠和星宇为您播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说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
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一句朴素话语。

0: 戳中无数中国人的心。世界愈发变乱交织，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真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持续领跑全球？
1: 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发展奉献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期间对外国政要提问的回答，是初心使命的庄严宣誓，也是中国奇迹的生动解码。
0: 政党的价值理念是政党意识形态的灵魂，决定其战略格局、行动定力、道路方向，关乎命运前途、事业兴衰。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站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场，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写在万家灯火里、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
1: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延长线上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博物馆，参观者络绎不绝。26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实物文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打开时光的闸门，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0: 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赤胆守山河的杨靖宇，沙原纾民困的焦裕禄，戈壁铸重器的邓稼先，雪域护苍生的孔繁森，荒山植青绿的杨善洲，一代代共产党人跨越一道道生死考验，冲破一层层艰难险阻，以生生不息的信仰火种点燃民族复兴的时代火炬，照亮万里神州的现代化征程。
1: 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历史与实践证明，执政党的价值理念决定一国现代化的发展立场、发展道路、发展底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有机统一，开拓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新路。
0: 大道至简，这条现代化新路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2: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地36度以上。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南宁举行，昨天是本届东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来听报道。
2: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3: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4: 你想带回家吗？
3: 想。
5: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2: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这家企业带来的产品用于改善睡眠，在本届东博会上首次展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6: 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精读店帮助我们去筛选一些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然后再去精准的去改善它。
2: 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7: 这种火箭、卫星把科技拉满，主要带来了陨石类文创产品啊，消费者实地的能佩戴、能触摸，1000有1-2万吧。
1: 本届东博会共有98家企业开展首发首秀活动，集中推出141款重磅新品，人工智能赛道亮点纷呈，一大批全球全国首发智能装备和前沿技术集中登台亮相。深圳玄机动力科技带来智能四足机器人，上海全蓝科技带来个性化脑区助眠智能系统，一系列硬核展品着力打造中国 AI 和智能装备面向东盟市场的首发展示窗口。嘟嘟车是东南亚标志性交通工具，在非洲等地区也广泛应用。如今这款小车正在迎来更具竞争力的中国解决方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国内多家厂商带来多款嘟嘟车亮相参展，依托展会开放合作平台，积极开拓东盟乃至全球更广阔的市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志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后应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近日，福建厦门公安公布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有人冒充公检法进行诈骗，要求受害人转账20多万元。究竟是怎么回事？来听报道。
8: 当天，谢女士接到自称某市刑侦大队民警的电话，说她涉嫌一起洗钱案，如果不配合调查，将被起诉。
9: 文件移交上去的话，检察院这边是会先冻结你名底下的银行账户，并且对你本人起诉的。

0: 他要起诉我吗？
1: 为了骗取谢女士的信任，假冒民警不仅发来了伪造的拘捕令和信用证明书，还和谢女士视频通话。视频里对方穿着警服，背景是派出所办事大厅，态度严厉地跟她核对案情。随后，假冒的民警要求谢女士24小时报备行踪，并叮嘱她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谢女士都照做了。几天之后，对方提出要他准备21.6万元担保金，保证清白后就返还。
2: 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是直接提到钱，等到让受害人觉得自己真的犯了这个事完之后，才开始以说担保金的这个形式，说回头会返还的这个形式，再来要骗他这个钱。受害人当时就赶紧到处去筹钱，去银行贷款。
1: 在这之后，谢女士迟迟没去上班。9月2号，谢女士所在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到谢女士后，觉得她可能被骗了，于是立即向湖里派出所报案。民警迅速联系到谢女士，并进行了阻止。
3: 遭遇的情况，可以100%给你明确，就是电诈、冒充公警和诈骗。你现在准备了多少钱呢？他让你准备。
4: 1块钱都没给他吗？
3: 那还好。
1: 随后，谢女士跟随民警来到派出所，配合进一步调查。
4: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质疑啊，我就觉得很真。然后他叫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那个逮捕令，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那种语气就比较严厉，然后我可能就慌了。
1: 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也不会通过网络发送拘捕证、逮捕令等法律文书。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要提高警惕。
2: 凡是称公安、检察院要求你保密，不能告诉家人、同事，还是要转账验资，一律都是电信诈骗。接到类似的，直接挂断，果断删除，及时拨打96110核实。
5: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来听报道。
6: 当地时间19日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7: 910新闻观察。
8: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选址建筑到安全管理。从入院出院到运营评价，系统划定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的红线和底线。截至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人，养老服务需求日趋多元和精细。与此同时，养老机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行业发展快，主体多元，水平参差，恰恰说明立规矩已经刻不容缓。安全是养老服务的第一道门槛，没有安全托底，再好的服务理念都无从谈起。此次出台的两项标准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变软约束为硬标准，以国家标准的形式统一夺良衡，压缩了监管执行中的模糊地带，也压缩了违规经营的侥幸空间。我国养老服务正处于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跃升的关键阶段，机构良莠不齐、服务水平参差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消耗社会对养老服务行业的信任，也会制约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强制性标准倒逼行业洗牌、提质增效，恰恰是行业走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养老服务真正赢得老年人和家属信赖的根本之策。
9: 最近发生什么了？
10: 这又是什么梗？
9: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0: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耍起。近日，评书艺术家李伯清多年前的一段表演视频爆红网络，耍中找钱，找钱来耍，找耍结合，以耍为主的16字语录被年轻人热议，源自川渝市井烟火的耍起也随之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一句原本属于退休生活的话，为何会如此精准地击中当代年轻人？答案或许藏在一种普遍的意义焦虑之中。今天的年轻人并非没有时间休息，而是越来越难心安理得的休息。旅游要出片，读书要打卡，兴趣要有所收获，连放松也要讲究性价比。仿佛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有所成长、有所收获的时间，才算真正有价值。于是耍起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正是年轻人对这种精神紧绷的回应。耍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而是在日常劳作之外给自己留出一段喘息的时间。因此，李伯清那16个字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在于忙和耍究竟应该占多少比例，而在于他提醒人们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努力，又为什么休息？今天你耍起了吗？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明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2: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新版条例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近期多地陆续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提取场景不再局限于购房、租房，而是逐步覆盖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加装电梯等日常居住支出。湖南郴州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陕西延安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甘肃多地适老化改造提取额度最高10万元，四川成都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
1: 前不久，四川成都彭州市的4位民警在吃夜宵的时候，意外听到了邻桌的3名男子正在复盘刚刚实施的盗窃行为，并商量着准备再次作案。在上报派出所并且增加了民警之后，警方将这名三名嫌疑将这三名嫌疑人当场抓获。来听报道。
3: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9月17号凌晨3点，在四川成都彭州的一家夜宵店里，忙碌了一夜的4名派出所民警，趁着办案间隙，穿着便衣在店里吃夜宵。当时邻桌3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三人随身携带黑色塑料袋，交谈时故意压低声音。
4: 当时听到邻桌几人在聊拉车门、偷东西的事情，还商量下一步继续去流窜作案。为了不惊动他们，我便悄悄出去联系增援。在6分钟左右，我们所的警力增援就到达现场。
3: 增援民警赶到夜宵店后，立即合围布控，一举将3名嫌疑人现场抓获，当场查获被盗香烟等赃物。经查，3名嫌疑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锁，便趁机盗走车内多条香烟。由于3名犯罪嫌疑人盗窃金额超过1600元，警方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停放车辆务必确认落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车内，谨防财物被盗。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 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18:30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家庭取暖成本预计明显上升。
2: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是一家主要研究美国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问题的非盈利性机构，长期追踪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状况，定期发布取暖与电费成本预测。该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约合人民币69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8.7%。具体来说，对于美国主要依靠取暖油过冬的家庭来说，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31.3%。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有大量家庭依靠取暖油过冬。报告还预测，依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取暖支出预计将同比上涨5.8%。报道说，美国家庭取暖支出将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本月18号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上方，较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高出近50%。原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的汽油、柴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5: 910新闻观察。
6: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公共交通外放声音这件恼人的事情，相信呢不少通勤族都遇到过，但过去碰上这种情况，多数人只能默默忍耐。如今广州把劝阻无效就罚款写进了法规，给忍不了的人撑了腰，也把外放声音这件事从道德层面的不文明行为推进到了法律层面的违法行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规定呢，并非一上来就罚款，而是由司乘人员、公安机关先行说服教育，给予警告，仍然不改正的才涉及罚款。地铁、公交本身就是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如果执法动不动就亮罚单，不仅警力跟不上，也容易激化矛盾。先劝后罚，把教育摆在前面，让处罚成为最后的兜底手段，也体现了执法的分寸感。法律的首要目的啊，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要告诉社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外放声音可能被罚款，哪怕只是一次警告，大家心中也会逐渐形成一根底线。在公共空间保持安静是每个人都应该守住的公约。

0: 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910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09年9月21号。

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首次试飞。冯如出生于广东恩平的贫农家庭，自幼对机械制造展现出浓厚兴趣天赋。12岁赴美谋生期间，他目睹美国工业的先进，深感国家富强需依靠工业。 1903年，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消息传来，彼时正潜心钻研机械的冯如深受触动，加之日俄战争中祖国遭受的屈辱，让他坚定了航空救国的信念。此后，他变卖资产，四处筹资， 于1907年开始投身飞机研制工作。 研发之路困难重重，资金短缺，技术资料匮乏，工具零件不足等问题接踵而至。但冯如没有退缩，他从有限的航空书刊中汲取知识，带领团队长时间观察飞鸟，手工制作工具零件。 1908年，厂房失火，多年心血付之一炬，家人也催促他回国，可冯如誓言飞机不成誓不回国。终于， 在1909年9月21号傍晚， 冯如驾驶着冯如1号成功起飞， 飞行约800米， 尽管降落时出现故障，但这次试飞仍标志着中国载人动力飞行史的开端。此后，冯如不断改进设计， 1911年1月18号， 驾驶冯如2号公开试飞， 取得圆满成功， 各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今， 中国航空事业早已今非昔比， 国产大飞机C919成功问世， 并投入商业运营。 截至2025年， 订单量突破1300架， 累计安全运营约7800小时， 乘运旅客超46万人次。 在大飞机产业链上， 从上游的材料供应、关键系统制造，到中游的机体制造、总装集成，再到下游的试航认证、销售售后，均取得显著进展。在中国一代代航空人的努力下，中国航空事业蓬勃发展，正逐步打破国际航空巨头的垄断格局。 从冯如1号到C919，这不仅是技术的跨越， 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未来，中国航空事业必将继续翱翔天际，创造更多辉煌。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等市多云，有

0: 9月18号至20号东盟地区论坛第三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技术交流及多灾种实战演练在南宁举行，包括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等11个国家21支中外救援队伍300多名救援人员参与其中，推动中国东盟灾害应急合作。来听报道。
1: 本次演练模拟境外发生7.8级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垮塌、交通事故，并诱发洪水漫溢、城市内涝、人员孤岛受困、车辆落水等连锁次生灾害。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发起人道主义援助请求。演练将水下机器人、消防四足机器人、大型多用途无人机等智能救援装备投入实训，还原复合型重大灾害救援场景。本次活动以实战赋能合作，夯实中国与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作基础，为共同守护亚太地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区域安全屏障贡献务实力量。
2: 本次演练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淬炼，贴近地震、洪涝交织的灾害特点，拓宽了国际救援的视野，增进了联合协作的能力。我们将把演练的经验转化到日常训练中，切实提升复合型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0: 昨天上午，满载集装箱的华航901货轮缓缓驶离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作业区5号泊位，经由平陆运河前往钦州港，这标志着贵港港到平陆运河到钦州港江海联运正式起航。与传统从广东出海相比，航程缩短230公里，时间节约1.5天。9月19号，龙腾运河失联中马横溢杯广西首届中马狮王争霸赛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鸣锣开赛，来自中国与东盟国家的26支舞狮队伍同台竞技，吸引了上千名观众现场观赛。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来听报道。
3: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至8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同比增长16.3%、6.1%、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至8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此外，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1至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0: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8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一些人遭受财产损失，甚至面临刑拘等严重后果。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包括警惕涉外婚姻诈骗、防范卷入人口贩卖案件、警惕涉外婚姻现实风险，严格遵守中缅法律法规等。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方通报，悉尼西部兰山地区20号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导致一名儿童死亡，另有2名儿童和1名女子重伤。当地紧急服务部当天下午接到报告说，有3名儿童和1名女子在瓦利海茨小镇一辆车内被刀刺伤，警方正在展开调查。法国经济与财政部

0: 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会升至近120%。
1: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天表示，预计2026年法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报道说，目前法国公共债务率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达到约3.54万亿欧元，占 GDP 的117.5%，较2025年年底的115.7%进一步上升。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债务率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5.1%，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升至5.4%，高于此前设定的5%目标。法国政府认为，中东冲突、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冲击拖累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承压。法国政府此前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0.7%下调至0.5%。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中实施总额540亿欧元的节约支出措施，以将公共财政赤字率降至5%。
2: 910新闻观察。
3: 目前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据报道，此类网上商品的标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有的商家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过了50000了。只不过呢，这样的邪门生意啊，早就触碰了法律红线，对于 APP 其源代码、页面设计、图标等独创表达受到著作权法的严格保护。也许有的人会声称，山寨交管12123的软件只是为了自娱自乐，根据著作权法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那为什么这样的软件会在网上公开售卖呢？带有盈利色彩的山寨 APP 怎么也逃脱不了违法侵权的本质。据报道，被仿冒的也不止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可见山寨 APP 无论是开发、运营还是售卖，都有违法之嫌。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平台上，山寨软件随意叫卖，不但成为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更会破坏社会秩序，入害市场生态。目前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开展行动，更为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认真倒查开发、运营、售卖等关键环节，彻底铲除灰色利益链，避免类似问题沉渣泛起。
4: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版。
5: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节目，我是亚楠。首先关注东博会的热点资讯。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由东盟各国企业提报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实际需求，面向国内企业广发英雄帖。那么这样的对接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里，这两天的路演活动几乎座无虚席。
7: 推介这个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10万平方米的高原农业旅游投资项目，希望可以把中国的旅游这一方面，中国也做得很出色的，可以把这块地的价值更加的能呈现出来。
8: 咱们这边不是农业旅游吗？然后我们是主要也是做农业方面，就是农产品啊、农副产品这一块的。
7: 哦，这个我可以帮忙做对接。
9: 我们在青州也做了一个清香茶园，也是文旅加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这个共同打造一下这里。
6: 除了路演，展区正对人流的方向有一面东盟需求墙，89项合作需求集中上线，覆盖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园区建设等领域。题目出在墙上，

0: 就有中国企业来接榜答题。
1: 你觉得他提的这个需求，你们这个企业现在能
2: 满足的？
1: 满足的，
2: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做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工艺品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给到这一块的一个运营一站式服务这一块，它能够双边清关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
0: 不止在这个新展区，整个东博会现场到处是中国企业在跟东盟客商对需求聊方案。本届东博会预计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长约20%。
3: 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思路的变化。我们过去呢，可能是更加注重我们能提供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东盟国家需要什么。
4: 东博会期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来自中国与东盟的参展商代表相聚于此，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织的盛会。从壮族的歌、瑶寨的舞，到苗家的节、侗族的风雨桥，广西12个世居民族更美其美，美美与共。展区还吸引了56个国家和地区、国内13个省区市的文旅机构和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多元文旅资源。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的2026 AI 出海未来独角兽企业 TOP 100榜单发布暨人工智能场景对接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不完全统计，上榜企业中有一家总部位于广西，为尼星科技，另有福宝智能、极目智控、鲁尔物联、主线科技等至少4家企业已在广西设立了公司分支机构或研发机构。
5: 910风从东盟来。
6: 你好，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自2008年起，岛上清澈的海水、干净的沙滩和未经污染的森林，让这个岛屿正式获得击打蜘蛛的称号。作为免税岛，兰卡威的酒售价便宜，散发些许派对气氛。岛上还有大量适合孩子参与的活动，是举家出游的理想之地。最重要的是，兰卡威绝不仅仅是一座度假岛屿，它保留着独特的乡村风情。越是自然的海岛，越是有着多样的海生物出现。兰卡威海岸附近有时会出现水母，虽然被水母蛰伤会很痛，但大多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有罕见的报告称，这里曾经出现过可能致命的香水母。如果我们被水母蛰，要保持静止，用海水清洗伤口，不建议用醋处理，也应该避免用酒精。如果蛰伤严重或者出现呼吸困难，应当立即寻求医疗救助。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7: 冬阴功，
8: 冬阴功，
7: 大金塔，
9: 雪都公司的多，
7: 下龙湾，
8: 闽下浪，
7: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谜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数字经济。日前发布的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持续升温，规则对接成为新的增长密码。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以及双边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呈现规模扩大、领域拓宽、模式多元的总体态势。广西是中国与东盟数字贸易合作的主阵地，本届东博会也重点布局数字经济等展区，助力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等领域相互投资，打造优势互补、深度互嵌的新兴产业生态。数字经济。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1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1: 第23届东博会正在南宁举行，今年展会上 AI 互动体验成为观众热议和打卡的焦点。从 AI 文旅到 AI 中医，从人形机器人到宠物翻译器，数字化应用正在让未来生活触手可及。 本届东博会具体有哪些黑科技值得一看？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邓俊宇、董杰，南宁台记者陈淑钦、秦丽的报道。
8: 走进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1 馆的人工智能展区，人气十足。这里少了晦涩的技术参数，多了能摸、能试、能现场体验的 AI 消费品。在 AI 文旅区 ，U2 听音万语墙前围满观众，人们开口说一句话，文字便实时上墙，普通话、方言、英语和东盟各国语言都能精准识别。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刘生平，
12: 基本上说，有人说话的地方你就可以用它，你准确率可以达到95%以上。
8: 深圳机器人企业智平方将智魔方新零售小站搬到了展会现场，两台人形机器人各司其职，一个制作甜品，一个调制饮品，往来客商扫码后等待片刻即可拿到点单。智平方副总裁张坤，
13: 这是我们这个第四代机器人产品爱宝零一，也是爱宝零一首次向东盟市场发布。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大小脑协同，而且结合我们的这个脊髓技术，能够很好的适配各种场景。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底盘，它是全向驱动，可以满足不同场景对于这个行走的一个要求。
8: 另一侧的展台上，一只机器熊猫格外吸睛，它叫小酷，曾登上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上百台四足机器人同步跑跳列阵起舞，是全球首次百台四足机器人在公开舞台协同表演。参展商李腾飞说，
14: 它的本体的话是一只四足机器人，然后经过二次开发之后呢，里面装的有传感器，有语音交互能力，去抚摸它的头部的时候，它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这只熊猫的话，它主要用于文娱表演，可以作为二次开发，给一些科研机构啊、高校啊做一些科研的教育，对它进行其他的二次开发，用于实际的一些生活场景。
8: AI 翻译三件套同样火热，耳机、眼镜、翻译机一整套，几十种语言实时互译，让不同国家的人们聊得顺畅。AI 中医馆前也排起体验队伍，舌面诊分析、体质辨识、中药方解析、穴位按摩建议等能力被集成进一台终端，让原本较为专业的中医药健康知识变得更直观、更易获取。未来之城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张科华。
15: 那我们一些机器人主要是一些服务类机器人，包括我们生活看到的一些那种 AI 理疗机器人呢，主要是给客户提供的一些按摩服务，在中医馆、美容美业馆都是有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投放的啊。
8: 张科华介绍，机器人基于中医理疗手法，配置了拔罐、热疗、挤压等不同按摩功能，而参展东博会正是看中东盟平台。
15: 因为现在就是说中医出海嘛，国家也非常大力发展嘛，所以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在东盟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说向我们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中医文化。
8: 今年展会上最出圈的 AI 单品之一，要数宠物翻译器。杭州皮皮窝科技有限公司刘宇介绍，
16: 这个是我们的一款，全球首款的一个硬件端的 AI 实时宠物翻译器，它可以把猫语、狗语翻译成人语并输出出来，而且是实时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反向翻译功能，就是把主人的语言翻译成猫猫狗狗的声音，使他们主人跟宠物达到一个情感的双向互动。
8: 这款产品今年四月底全球首发，目前海内外市场已累计销售30,000台设备。刘宇表示，
16: 参加东博会主要是希望借助东博会的影响力和这个平台，然后去开拓更多的国内外的买家，然后将我们的中国品牌、中国制造推得更远，走得更长，做得更大嘛。
1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在南宁为著名作家东西颁发登高乐友好贡献奖，授予其马来西亚象征民族友好精神的传统登高乐礼帽，以表彰其在中马文学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昨天在浙江绍兴开幕，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发布了绍兴实践、绍兴倡议等成果文件。世界清洁日是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关注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纪念活动，今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中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城乡绿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肯定。 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

0: 食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
1: 报道称，内部调查发现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2018年的图像中还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墙壁和足球场。有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19年就发现了这些变化，并在一个未连接至主要军事情报数据库的系统中记录了相关信息。此外，在指挥此次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内部，部分人员过度依赖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据美国官员透露，部分中央司令部人员曾预期梅文智能系统能够在针对潜在目标收集的基础情报中标记出过时信息或不一致之处。帕兰蒂尔公司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不对基础数据负责，也不负责识别情报缺陷。报道还指出，今年二月底，美国政府下令发起大规模空袭，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超过1000个伊朗目标遭到打击。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命令压缩了最终确定目标所需的时间，而这种紧迫感加上目标地点基础信息的缺失，负责平民保护的人员被削减，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这次袭击负责。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女子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击中，造成包括大量儿童在内的超100人死亡。据报道，尽管美国官员表示，针对此事的全面调查报告几个月前就已基本完成，但该报告目前尚未发布，调查的全部细节仍被严格保密。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拒绝进一步置评。
2: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3: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4: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5: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4: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3: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6: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

0: 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树质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1: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2: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3: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4: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5: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3: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6: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7: 网上买药价格特别便宜，你会不会动心呢？最近央视曝光回流药黑色产业链，网红注射药司美格鲁肽竟然变成变质回流药的重灾区，看完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什么叫回流药呢？简单来说，就是有人利用医保报销把药开出来不自己用，转手低价卖给药贩子，药贩子再通过网络平台以低于市面的价格重新往外销售，就这样一条条非法倒卖的黑色链条就此形成了。广州一起案子当中细节触目惊心，本该全程2到8摄氏度冷链存放的司美格鲁肽被直接堆放在30多摄氏度闷热潮湿的普通仓库里面，长时间高温环境之下，药品很容易就发生了变质。可狡猾的犯罪分子早有应对，发货的时候套上泡沫箱，裹上铝箔纸，刻意伪装成为冷链发货的样子，普通消费者收到快递光看外包装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这次行动当中，警方一举扣押涉案药品足足8000多盒。司美格鲁肽属于多肽类的生物制剂，一旦脱离冷链发生变质，后果不容小觑。打进去之后轻则药效直接失效，花了钱等于白折腾，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过敏，身体免疫反应，直接伤害身体健康。这条黑色产业链伤害的不只是买药的普通人，大家不要忘了，当初开药使用的是医保报销，药贩子赚走差价的背后消耗的是我们全体参保人共同的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和救命钱。个别参保人为了一点微薄的好处，把医保开出的药对外变卖，不知不觉当中自己也沦为整个骗保链条当中的一环。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药品追溯码就相当于每一盒药的电子身份证，医保部门借助大数据预警，顺着追溯码顺藤摸瓜，就能把藏在暗处的犯罪分子挖了出来，让回流药无处遁形。在这里也提醒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买药啊千万不要一味贪图低价，尤其是注射类的特殊药品，尽量选择正规医院正规药房来购买。收到药品之后，不妨扫一下外包装上面的药品溯源码，看一下它的流转记录，如果一盒药出现了多次的销售记录，就要多留一个心眼了。打击回流药，监管要持续发力，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守住自己的用药底线，拒绝来路不明的低价药，就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 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

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4: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

0: 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父

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9: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7: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

0: 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1: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0: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1: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

0: 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2: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3: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4: 老规矩。
3: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4: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3: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4: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8: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9: 作业写完了吗？
8: 没有。
9: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8: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9: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8: 哦。妈，琴我练完了。
9: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8: 我还没。
9: 那就去背。
8: 哦。
10: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8: 妈，我背会了。
9: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8: 妈，我快累死了。
11: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2: 36×18等于等于，
1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6: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

0: 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7: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7: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7: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7: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8: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9: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0: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 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4: 哦，
1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3: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3: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16: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
8: 多给体及时呈现实时烹饪新闻大餐，晚间聆听东博声音，探寻盛会背后的故事。东博会24小时新闻910带您领略永不落幕的东博会。
9: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迎来了万众期待的公众开放日时间，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内人流如织，前沿科技成果与东盟特色好物齐聚，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博会的魅力。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王达的报道。
10: 记者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就来到会场参观游览。在会展中心 B 区魅力之城展区，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展位热闹非凡，悠扬的乐声婉转流淌，各具风情的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来自东帝汶的客商姚崇贤：
11: 这是我们的国家的风俗舞啊，我们的国家很多人喜欢跳舞的。我是第四代华裔，中国会第一次过来，挺好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国家的好的东西给传播过去了。
10: 在魅力之城系列国家展区，东盟各国的参展商展出本土特色服饰，尽显多元的东盟民俗魅力。舌尖上的东博会同样精彩，东盟展区延续老友味加科技范的特色，榴莲、咖啡、香米等经典好物悉数亮相。而在东盟国家以外的国际展区里，来自塞浦路斯的原装果汁也凭借天然健康的品质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展台工作人员白翠平：
12: 塞浦路斯它那个岛屿也比较好，然后他们的阳光比较充实，在他们那边的话就是他们果汁产量非常丰富，然后榨出来果汁也是非常新鲜的，而且我们的果汁是经过精挑细选饱满的果汁才来采制的，然后我们包装也是利乐包装的，就是高温灭菌的，没有防腐剂，什么都没有，非常健康。
10: 而在先进技术展区，一款酷似科幻装备的外骨骼机器人前围满了体验市民。锦鹏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赵中华：
13: 它是属于一个局部助力的一个外骨骼机器人，主要是帮助你抬腿，然后带着你往前走，然后里面有传感器，它会识别到你的一些步态，你走得快机器也快，你走得慢机器也慢。适用的场景的话呢，基本上就两部分，一个就是年轻人经常户外运动的，每天可能要走个10公里啊，20-30公里的。第二的话呢，比方说做过手术的，包括很多老人家都可能想走，抬不起腿，然后抬不起来的，然后都可以用。
10: 今年东博会首设 AI 大卖场， 集中展出了智能穿戴设备、家庭健康 AI、 多语种数字人带货等八大品类数百款智能产品。和往年偏重概念展示不同，今年很多产品可以直接上手体验。展架上百元级的空气架子鼓、 AI 音响、 AI 眼镜等产品琳琅满目，还有不少智能陪伴玩偶，也是深受家长游客的青睐。游客秦女士：
14: 我觉得都很不错的，我们家已经有两个了，我现在又想要看一下，就是它挺可爱的，它家里没那么可爱。
10: AI 大卖场参展商李开福：
15: 这个是 AI 智能化落地的一个，就轻量化的一个小产品，偏向于是儿童教育的，可以提供一些情感问答啊，或者是3到12岁的小朋友可以作为一个早教或者是情绪陪伴的一个小玩偶。
9: 本届东博会共有98家企业开展首发首秀活动，其中推出141款重磅新品。人工智能赛道亮点纷呈，一大批全球全国首发智能装备和前沿技术集中登台亮相。深圳玄机动力科技带来智能四足机器人，上海全蓝科技带来个性化脑区助眠智能系统，一系列硬核展品着力打造中国 AI 和智能装备面向东盟市场的首发展示窗口。嘟嘟车是东南亚标志性交通工具，在非洲等地区也有广泛应用。如今这款小车正在迎来更具竞争力的中国解决方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国内多家厂商都带来多款嘟嘟车亮相参展。依托展会开放合作平台，积极开拓东盟乃至全球更广阔的市场。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里，一艘满载鲜果的水果船成了全场的焦点。东帝汶、缅甸、柬埔寨、文莱等东盟国家的嘉宾寻香而来，围着各色特色的水果细细观摩。自媒体博主的镜头穿梭在网红打卡点，快门声此起彼伏，品鉴区前观众排起长队。今年的东博会上，广西水果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更出圈。今年的水果展厅，自治区水果技术指导站联合多方力量，搭建中国东盟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主题展区，把技术课堂搬进了展区，专题研讨、科普沙龙、企业推介等活动轮番登场。广西农业技术成果在一次次互动中持续输出。展会期间，广西联合抖音电商全球购、三同数字等直播平台开启东博会专场直播，主播站在展会现场，把镜头对准一颗颗饱满的贵果，一边科普水果种植技术与产业创新亮点，一边面向全网推介优质果品。云端传播打破了地域限制，让贵果走出展厅，直达全国消费。

0: 者，贵国品牌曝光度与市场影响力随之提升。9月18号至20号，东盟地区论坛第三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技术交流及多灾种实战演练在南宁举行，包括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等11个国家、21支中外救援队伍、300多名救援人员参与其中，推动中国东盟灾害应急合作。来听报道。
1: 本次演练模拟境外发生7.8级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垮塌、交通事故，并诱发洪水漫溢、城市内涝、人员孤岛受困、车辆落水等连锁次生灾害。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发起人道主义援助请求。演练将水下机器人、消防四足机器人、大型多用途无人机等智能救援装备投入实训，还原复合型重大灾害救援场景。本次活动以实战赋能合作，夯实中国与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作基础，为共同守护亚太地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区域安全屏障贡献务实力量。
2: 本次演练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淬炼，贴近地震、洪涝交织的灾害特点，拓宽了国际救援的视野，增进了联合协作的能力。我们将把演练的经验转化到日常训练中，切实提升复合型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3: 910新闻观察。
4: 加价10,000元，中字头的机构就能成为普通食品的颁证书。近日，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机构走进公众视野。从媒体调查来看，他负责收钱卖信用，颁发直接面向全社会公众的数字标签、荣誉证书和中国安全食品实验评优标识，用来为普通食品做功效营销。这又是一个妥妥的山寨社团，点击所谓的官网，系统提示为不安全网页。求证多家权威机构均表示没听说过、没批准过。本应为食品安全把好质量关的中食办，竟然自身质量不过关，何其荒诞。这也再次提醒，检验报告不是万能牌，消费者别被一纸证书迷了眼。事前防是一方面，事后严是另一方面。向山寨社团出重拳亮利器，从源头压缩非法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才能真正保障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7: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6: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3: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新版条例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近期多地陆续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提取场景不再局限于购房、租房，而是逐步覆盖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加装电梯等日常居住支出。湖南郴州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陕西延安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甘肃多地适老化改造提取额度最高10万元，四川成都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日前在成都举办，主题为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会上展示的 AI 技术已融入公共文化服务，视觉盘点机器人每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准确率达99%，找书时间从10分钟缩短至3分钟内。HR 沉浸式阅读让读者置身海底20000里场景， AI 馆员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我国公共图书馆正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昨天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热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此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除非出于抢救性保护需要，否则不应主动发掘这座沉睡了2000年的陵墓，地下文物脆弱，贸然打开会造成极大冲击，部分文物当时就会损坏。目前已通过物探确认封土泵含量大地的70多倍，他认为存疑的探索过程比直接发掘更有意义。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核心设备100%国产化，投入之后将补齐北部海域海上应急救援力量短板，丰富完善交通救捞应急救助网络，为海上人命救助和应急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前不久，四川成都彭州市的4位民警在吃夜宵的时候，意外听到了邻桌的3名男子正在复盘刚刚实施的盗窃行为，并商量着准备再次作案。在上报派出所且增援民警赶到之后，警方将这3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4: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9月17号凌晨3点，在四川成都彭州的一家夜宵店里，忙碌了一夜的4名派出所民警，趁着办案间隙，穿着便衣在店里吃夜宵。当时邻桌3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三人随身携带黑色塑料袋，交谈时故意压低声音。
5: 当时听到邻桌几人在聊拉车门、偷东西的事情，还商量下一步继续去流窜作案。为了不惊动他们，我便悄悄出去联系增援。在6分钟左右，我们所的警力增援就到达现场。
4: 增援民警赶到夜宵店后，立即合围布控，一举。

0: 将三名嫌疑人现场抓获，当场查获被盗香烟等赃物。经查，三名嫌疑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锁，便趁机盗走车内多条香烟。由于三名犯罪嫌疑人盗窃金额超过1600元，警方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停放车辆务必确认落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车内，谨防财物被盗。
2: 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成本预计将明显上升。
3: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是一家主要研究美国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问题的非盈利性机构，长期追踪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状况，定期发布取暖与电费成本预测。该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美元，约合人民币69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8.7%。具体来说，对于美国主要依靠取暖油过冬的家庭来说，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31.3%。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有大量家庭依靠取暖油过冬。报告还预测，依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取暖支出预计将同比上涨5.8%。报道说，美国家庭取暖支出将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本月18号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较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高出近50%。原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的汽油、柴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4: 910新闻观察。
5: 目前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据报道，此类网上商品的标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有的商家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过了50000了。只不过呢，这样的邪门生意啊，早就触碰了法律红线，对于 APP 其源代码、页面设计、图标等独创表达受到著作权法的严格保护。也许有的人会声称，山寨交管12123的软件只是为了自娱自乐，根据著作权法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那为什么这样的软件会在网上公开售卖呢？带有盈利色彩的山寨 APP 怎么也逃脱不了违法侵权的本质。据报道，被仿冒的也不止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可见山寨 APP 无论是开发、运营还是售卖，都有违法之嫌。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平台上，山寨软件随意叫卖，不但成为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更会破坏社会秩序，入害市场生态。目前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开展行动，更为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认真倒查开发、运营、售卖等关键环节，彻底铲除灰色利益链，避免类似问题沉渣泛起。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2: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3: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

0: 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实行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1: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0: 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高校基础上，结合综合型和特色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类。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投研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不是和区域的行业产业相匹配，服务产业行业的精准度，它的办学的能力是不是适应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能型高校主要是培养技能人才，包括大学工匠、能工巧匠，主要是看它产教融合、校企合资水平怎么样，它输出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怎么样。
2: 以前无论是研究型地方本科还是高职院校，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的数量、科研的项目以及学位授权点成为了主要评价的指标，形成了重学术、轻应用、重头衔、轻贡献的导向。此次意见摒弃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
3: 意见提出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主体的评价体系。
4: 它不是一个上中下优劣的等级，而是创新链、转化链、应用链，我们说包括人才链等功能的分工，每一个赛道上都能够办出一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你是谁转向了你做了什么、贡献什么，不再简单的按身份标签来分配资源。
3: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当中，量大面广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迎来重大政策机遇。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模糊，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发展困境。意见的出台将为众多地方本科院校开辟专属发展赛道。与此同时，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国家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它和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面向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三条赛道。
5: 我们的专业是否和产业有一个紧密的对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多的一些就业的人才？这个方面是我们应用型高校需要加强和做好的。这个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啊，让我们不同的高校能在不同的赛道上做出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
2: 那么一所高校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型，谁来确定？意见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向指引。
1: 意见明确，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6: 这次的改革来讲的话，是中央地方高校来共同来进行分类以及分类推荐的改革，不是说自上而下给你认定，也不是说你自下而上的一种认领，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1: 此外，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大基本办学定位外，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不是只有三类这一种划分方式。例如，广东省就在国家大框架下探索构建起三类五行的细化体系。
4: 我们具体细化为三类五行，我们在研究型上呢又分两类，综合研究型主要是8所国家双一流高校 以及具备冲击双一流实力的省属高校和部委属高校在粤的校区。特色研究型呢，主要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突出顶天，聚焦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应用型呢也分两类，一种是区域综合应用型，主要是学科专业比较全的地方本科高校。这个行业特色应用型呢，主要是农林、医药、艺术、体育等行业院校，强调呢立地，覆盖全省大多数的本科院校。最后一种类型呢，就是技能型，它是以高职院校为主体，面向产业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按照中央的定的大的方向，给学校自主的选择空间，来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吧。
1: 专家表示，改革坚持因地制宜，不要求各地照搬同一套标准。国家搭建顶层框架，地方做好细化实施，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可经多方沟通，双向确定学校发展赛道。同时，办学定位也并非一锤定音、永久固化，后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在充分论证后，允许高校有序调整办学主攻方向。
7: 九一零新闻观察。
8: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公共交通外放声音这件恼人的事情，相信呢不少通勤族都遇到过，但过去碰上这种情况，多数人只能默默忍耐。如今广州把劝阻无效就罚款写进了法规，给忍不了的人撑了腰，也把外放声音这件事从道德层面的不文明行为推进到了法律层面的违法行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规定呢并非一上来就罚款，而是由司乘人员、公安机关先行说服教育，给予警告，仍然不改正的才涉及罚款。地铁、公交本身就是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如果执法动不动就亮罚单，不仅警力跟不上，也容易激化矛盾。先劝后罚，把教育摆在前面，让处罚成为最后的兜底手段，也体现了执法的分寸感。法律的首要目的啊，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要告诉社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外放声音可能被罚款，哪怕只是一次警告，大家心中也会逐渐形成一根底线。在公共空间保持安静，是每个人都应该守住的公约。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网上买药价格特别便宜，你会不会动心呢？最近央视曝光回流药黑色产业链，网红注射药司美格鲁肽竟然变成变质回流药的重灾区，看完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什么叫回流药呢？简单来说，就是有人利用医保报销把药开出来，不自己用，转手低价卖给药贩子，药贩子再通过网络平台以低于市面的价格重新往外销售。就这样，一条条非法倒卖的黑色链条就此形成了。广州一起案子当中，细节触目惊心。本该全程2到8摄氏度冷链存放的司美格鲁肽，被直接堆放在30多摄氏度闷热潮湿的普通仓库里面。长时间高温环境之下，药品很容易就发生了变质。可狡猾的犯罪分子早有应对，发货的时候套上泡沫箱，裹上铝箔纸，刻意伪装成为冷链发货的样子。普通消费者收到快递，光看外包装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这次行动当中，警方一举扣押涉案药品足足8000多盒。司美格鲁肽属于多肽类的生物制剂，一旦脱离冷链发生变质，后果不容小觑。打进去之后，轻则药效直接失效，花了钱等于白折腾，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过敏，身体免疫反应，直接伤害身体健康。这条黑色产业链伤害的不只是买药的普通人，大家不要忘了，当初开药使用的是医保报销，药贩子赚走差价的背后消耗的是我们全体参保人共同的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和救命钱。个别参保人为了一点微薄的好处，把医保开出的药对外变卖，不知不觉当中自己也沦为整个骗保链条当中的一环。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药品追溯码就相当于每一盒药的电子身份证，医保部门借助大数据预警，顺着追溯码顺藤摸瓜，就能把藏在暗处的犯罪分子挖了出来，让回流药无处遁形。在这里也提醒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

0: 买药啊，千万不要一味贪图低价，尤其是注射类的特殊药品，尽量选择正规医院、正规药房来购买。收到药品之后，不妨扫一下外包装上面的药品溯源码，看一下它的流转记录。如果一盒药出现了多次的销售记录，就要多留一个心眼了。打击回流药，监管要持续发力。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守住自己的用药底线，拒绝来路不明的低价药，就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3: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2: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3: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2: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4: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

0: 增长16.3%、6.1%、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至8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此外，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1至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好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近日，国家数据局发布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构建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体系的要求，此次获证主体包括了国企、事业单位和民企，涵盖10余个行业，人工智能相关场景登记数据超15份，涉及深航飞机维修数据、京东具身智能数据集等。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2: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3: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啊，要特别予以关注。
4: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么到底该怎么去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2: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 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

0: 有益，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像脑出血、脑梗死这样的脑血管病，它不仅仅引起我们熟知的一侧肢体的无力、口角歪斜等，它也会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血管危险因素可以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那有的患者呢，在每一次中风之后，他的记忆啊、语言呐、判断能力和情绪的障碍都会加重我们称之为阶梯样的认知功能障碍。
2: 910新闻观察。
3: 如今打开招聘软件，熟悉使用 AI， 掌握各类 AI 工具，成了不少岗位描述里的标配。当 AI 技能从少数人的加分项变成了必填项，很多人担心它正在失去筛选功能，成为简历中的噪声。 AI 技能成为职场的标配是大势所趋，但是也恰恰因为 AI 的使用门槛不断降低，会不会用的差距正在缩小，用得怎么样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一句笼统的熟悉使用，自然难以反映一个人的真实 AI 能力。正如有求职者反馈，以为自己学会了使用 AI 炒菜，进入后厨之后才发现人家要的是满汉全席。这或许是比 AI 幻觉更值得警惕的 AI 能力幻觉，即误以为自己能熟用 AI 就等于掌握了某种能力。但是这种熟练恐怕只是操作上的熟悉，一旦脱离了 AI， 就可能出现思维卡壳、表达不畅等情况，如同提笔忘字一般。此时所谓的熟悉掌握也不过是过度依赖的遮羞布罢了。未来职场更可能是善用 AI 的人替代了不善用 AI 的人。这句话呢，乍一看并无不妥，但其实容易掩盖了核心问题。善用的前提一定是个人主导，而非放手外包。那些看似所谓的善用，却是把所有的判断都交给 AI 做决策的人，实际上很可能正一点点掏空自己珍贵的专业判断力，任由数字泔水填埋了那道名为专业能力的护城河。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4: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5: 九月的清风还裹着盛夏的余热，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从岭南侨乡到川南古镇，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把最亲的人送出去，送去守国门。金秋九月，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一批批00后、05后青年穿上戎装奔赴军营。送兵的人群当中，传承嘱托、牵挂不舍的一幕又一幕刷屏了网络。
6: 我是新兵姚俊宏，这是我的爷爷，曾服于陆军某部；这是我的姥爷，曾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
5: 9月15号，河南鹤壁，05后新兵姚俊宏一家5位老兵都赶到了现场，姨父还把自己退伍时连队送的钢笔交给了他。
7: 下面有一个寄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我也希望这四句话送给姚俊宏。
5: 姚俊宏说，受到家人影响，他想在自己最热血的年纪把青春献给祖国。一个家族传承下来，不只是血缘，还有脊梁。9月13号，安徽望江县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吴汉军白发苍苍地站立在欢送现场。从他这一辈算起，一家4代6人接力从军。外曾孙吴涵紧紧拉着老人的手说：“我将带。”

0: 这家族的荣光入伍，绝不辜负祖辈期许与家国重托。戎装更迭，初心不变，从一个家族到村寨，从血亲到乡情，同样的骄傲在更辽阔的土地上蔓延。云南西蒙力索乡力索村阿瓦莱族40多位村民身着民族盛装，自发赶来为村里的一位新兵送行。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他们是邻居，是长辈，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这一天，他们把村里最优秀的年轻人交给国家。惠州独山小伙是寨子里第一个当兵的人。9月16号的这一天，全寨及外婆家近60人到场送别。
1: 那是我们在这里第一个入伍，我们今天呢12架车60个人，
2: 给部队好好的干。
0: 一人参军，全村相送，这是乡土中国最朴素的敬意，也是最隆重的祝福。惠州从江落乡，新兵入伍之前，穿着军装和村里的伙伴吹响了一曲芦笙。他说要把家乡的旋律装进行囊，奔向军营。那一曲是告别，也是出发。芦笙一响，家乡就跟着他一起上路了。当一个村子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出，一座城便用最盛大的仪式为他壮心。广东揭阳，古城锣鼓喧天，莺歌霸气开道。安徽歙县，57名新兵在徽州古城中巡游，沾旗鱼灯上下翻飞。广西融水，全城环城欢送，以苗乡特色的隆重仪式，全城共享参军荣光。
3: 来了第3次了，终于如愿了。
4: 奶奶等你2年，奶奶接你啊、哦！不要哭，我保护奶奶好了，没有国就没有家，不要哭。
5: 把日子交给国家，我很放心。
0: 从一家三代到一村盛装，从一城锣鼓到举国相送，人们把孩子送去当兵，从此一头是家，一头是国。他们送出了承诺，送出了不舍，送出了自己最亲的人，而守住的是家国无恙，万千团圆。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6: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7: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8: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0: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9: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熬夜刷手机容易引发脑疲劳。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共同关注，人老就一定掉牙吗？别被老掉牙给骗了。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熬夜刷手机，长期压力大，情绪焦虑成为当下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头昏乏力、记性变差、反应迟钝的问题也是愈发普遍。那这到底是短暂的脑疲劳，还是不可逆的认知衰退呢？来听报道。
2: 现在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很多人嘛，特别智能手机的人普及，很多人嘛，可能都晚上睡觉之前啊，想这个拿个手机过来刷一刷啊，可能一刷可能就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就过去了。非常影响这种睡眠，它会引起来第二天的这种脑袋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呢脑疲劳。
3: 医生表示，熬夜、作息紊乱引发的脑疲劳属于典型的亚健康问题，不仅会造成白天头昏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还容易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相关医学研究证实，长期睡眠不足会打乱大脑神经递质平衡，直接降低认知能力，还会升高痴呆相关风险。看似普通的熬夜坏习惯正在持续损伤大脑健康。
2: 如果是我们早期的那种有往痴呆方向发展的，那么这一类患者，那么他的认知功能他会持续存在，而且最主要的话呢，他会有一个逐步加重或者叫进展的一个过程，他不会说通过我认真各方面我调整好了之后，我说我的认知功能就能够逆转回来了。
3: 近年来认知问题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不少50多岁人群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等症状。专家解释，多数人出现的记忆力变差、脑子不清醒，多由熬夜、高压、情绪波动等生活因素导致，属于可逆转的功能性不适，通过规律作息、调节心态就能改善。而真正的认知衰退会持续加重，无法靠自我调节恢复。同时，眼下季节交替，温差较大，是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突发头部不适需要高度重视。
2: 脑出血的话呢，它的早期的表现往往就是一个以头痛为主。如果说我们在碰到这种就是突然感觉脑袋像炸裂一样的啊这种剧烈的疼痛，那么像这个持续不缓解啊，那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赶紧到医院。
4: 保健小知识。
0: 老人到了80岁时还拥有20颗牙齿，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民口腔健康计划，即8020计划。然而此前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国80岁以上老人拥有20颗牙者不足35%，在65到74岁的老人当中，86%存在牙缺失，10%全口无牙。众多研究表明，牙病可以引发或者加重冠心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因此不能让老掉牙的问题影响晚年的健康生活。
5: 专家表示，要做到口腔健康，首先要注意口腔常见疾病的预防，像龋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很多老人有虫牙，有些牙烂得只剩下根了。于是用5花8门的偏方，像寒冰、嚼花椒等，不但不见效，半边脸反而开始肿起来了。又拖上几天吃清火药，最终人开始发热，连呼吸都不顺畅了，这才就医。经历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的切身体会后，对于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要求老人做到至少一天刷2次牙，饭后漱口，刷牙时注意刷牙质量，做到面面俱到，充分清洁牙齿缝隙，使用含氟牙膏可预防虫牙。 牙齿敏感者可选用脱敏牙膏，定期口腔洁质，像洗牙建议每年1到2次。定期口腔检查能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可减少痛苦，缩短疗程，节省治疗费用。食物的消化始于口腔，牙齿健康是消化的第一步。维护好牙齿，对于老年人摄入足量均衡的营养，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至关重要。老掉牙是错误的认识，有牙就要坚持刷，老了可以不掉牙齿，牙齿维护得好，80岁时完全可以有20颗可用的牙。专家提醒，老年人要少吃各种甜食，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遇到塞牙时应立刻刷牙漱口，或者使用牙线牙尖刷清理，避免用粗糙牙签。出现牙痛、牙龈出血等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此外呢，经常扣牙可以促进牙周围血液循环，增进

0: 牙周组织健康，每半年去牙科医院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听医生的话，拔除残根残冠这些可致全身感染的病灶。牙齿缺失或者拔牙3个月后要及时镶牙，以保持口腔牙裂的完整，恢复口腔的基本功能。
1: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8度，相对湿度6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8度，相对湿度6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

0: 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1: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 9月19日晚，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 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昨天，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朝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忠贤、市政协党组书记邓旭升、市政协主席杨维超等市4家班子领导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南 A 社区展区。据了解，南 A 社区展区面积达1万平方米，设置中国东盟 VI 应用综合馆和11个行业主题馆，以及一个东盟落地项目路演中心，共有132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包括宇树科技、 华为、中科曙光、科大讯飞、邦盛时空等龙头企业。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南宁境泰交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日前发布消息称， 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 该公司运营管理的南宁市市政道路停车位实行机动车免费停放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 2026年9月20日周日、 10月10日周六为调休工作日， 将按正常工作日收费时间收费， 收费时间为7:30至20:00， 特殊限时停放路段除外。 9月23日起， 南宁机场 前往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客运班线将正式开通运营，旅客抵达机场后可乘坐班线前往运河码头，在水上服务区乘船观赏平陆运河风貌。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上涨0.55%，报3933.37点，深成指上涨0.57%，报13718.23点。 创业板指上涨0.93%，报3403.97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3278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
4: 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8: 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9: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0: 看我们吧，快看！
9: 救我！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 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1: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990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12: 共享3.0机遇。

0: 共创美好生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的主角，一大批可感知可体验的 AI 应用集中登台，涵盖文旅体验、低空经济、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前沿科技成果同台亮相，常办常新的东博会俨然成为了市民和客商了解前沿科技的重要窗口。请听记者李鸿明的报道。
1: 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人工智能展区是本届东博会最具未来感与科技感的人气地标。在云之声展台，不少观众驻足体验，沉浸式感受多款贴近民生的人工智能产品。其中南宁城市数字自然会客厅体验官如意格外吸引眼球。这款数字人已落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凤凰岭如意步道，游客扫码进入小程序，不仅能全景浏览南宁地标，了解地标文化，还能现场与如意数字人合影打卡。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韦思雨：
2: 让我们的游客在例如说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如果来到了青秀山的观景平台，那可以通过我们预设置的一些比较漂亮的背影，能够在青秀山得到很好的一个合影的一个体验。我们会依据跟青秀山合作的这个经验，打造更多的文旅的一些创造，把广西的文旅做得更好。
1: 据了解，云之声去年年底已在南宁设立东盟总部，相关成果已走向东盟，链接全球，为各类业务创新赋能。本次东博会，该公司的展位还同步展示了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政务服务、语言交互等领域的落地方案，直观呈现 AI 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实践成效。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梁家恩：
3: 把那个医疗保险这块里面先在广西验证完之后去推向东盟，觉得是民生的基础服务嘛。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跟南宁轨道这边形成那个轨道交通的智能服务的这种方案，这块其实也可以往东盟去推。还有一块就是围绕我们广西的文旅的优势嘛，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旅游的资源的优势去打造去推向海外。
1: 与往年相比，本届展会上的人工智能不再停留于酷炫的概念演示，而是真正走到观众身边，支持近距离互动体验。在广西交投科技展区，无人机执照考试模拟飞行、穿越机模拟飞行等体验项目，让观众直观感受广西低空经济智能化发展的鲜活成果。广西计算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无人机应用工程师黄晕：
4: 展厅呢，我们也围绕了低空经济、智能硬件、智能系统、智能政企、人工智能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我们服务交通强国和数字广西建设的最新成果。这重点介绍了我们低空智飞 7S 服务的，我们低空智飞 7S 旗舰店构建了覆盖无人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生态。
1: 如果说低空经济代表产业发展新方向，应急救援领域的 AI 装备则守护着安全底线。在中国消防救援展台，多款消防领域的智能新设备、新应用集中亮相，其中便携式瞬态 3D AI 建模一体机吸引不少客商咨询。这套一体机可运抵灾害现场直接作业，为灾情指挥决策提供支撑。天健九方毫米波设计研究院销售经理王翠婷：
5: 我们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来南宁参加东博会，想通过这个机会的话能在广西这边发展，觉得它出海这一方向会有很大的市场。
1: 本届东博会，人工智能早已跳出抽象的概念范畴，落地为一个个可感可用、贴近民生的应用方案，不仅为本地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科技动能，也搭建起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桥梁。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南宁一批人工智能与交通融合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慧驾驶小巴上路示范运行，兼具民族特色与科技感的智慧站台同步投用，科技赋能出行为面向东盟展示南宁智慧交通发展实践搭建起实景窗口。请听记者王敏仪、孟翔，实习记者吴珊珊、谢雨欣的报道。
6: 第23届东博会期间，南宁产投集团旗下南宁汽车集团与南宁公交集团联合科创企业开展整车研发与示范应用的智慧驾驶小巴正式亮相，并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环线开展示范应用，是南宁推进人工智能加智慧交通的创新实践。据了解，智慧驾驶小巴搭载智能自动驾驶系统，采用重感知轻地图的技术路线，通过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20余个智能感知设备实现360度环境覆盖，能够像一名经验丰富的智能驾驶员一样感知道路、判断环境、

0: 自主完成避障、跟车、超车、红绿灯识别以及站点停靠等操作，即使在导航信号弱区也能保持稳定运行。车辆建立多层安全保障机制，传感器异常时可自主安全停车，控制系统异常时支持远程安全员接管，极端情况下仍然可以自助驶入安全区域，实现多重安全守护。智慧驾驶小巴不仅实现了单车智能，依托车路云一体化技术，还能实现车况、路况的云端协同，为未来智慧公交运营和城市运力的智慧调度提供技术支撑。南宁汽车集团副总经理刘无英：
1: 今年呢，我们实现了我们智慧产品全面的升级，推出了我们的智慧驾驶小巴，我们南宁公交集团来进行一个示范的运营。我们的产品从我们的展馆正式驶出，驶向我们真实的道路，还同步拓展出智慧的物流车、智慧的巡逻车和智慧的零售车等多元化的这个智慧产品，推动我们南宁汽车集团的这个智慧驾驶从产品探索迈向我们智慧交通场景的交通实践。可以说每一届东盟博览会都是我们汽车集团加速迈向商用车全生态综合服务上的这个见证。
0: 除了智慧小巴，今年东博会期间同步亮相的还有南 A 中心智慧站台。记者在南 A 社区门前的路旁看到，市民游客正在一座充满现代科技感的站台前预约智慧小巴。站台外观巧妙地将撞景等广西民族元素融入现代科技构架，兼顾遮阳、挡雨、通风、实用功能。这座焕然一新的公交站点跳出传统候车点的定位，变身为集科技展示、文化传播、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公共空间。南宁雍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志成：
2: 智慧站牌呢，可以动态展示时间、天气、公交和智慧驾驶小巴、地铁等车辆到站的详情。配套呢，一站一码，可随时查阅站点的线路详情。智能客服支持呢中英语音等多模态交互，可提供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全彩 LED 大屏呢，更是把候车碎片时间呢可以利用起来，传播非遗文旅、东盟合作成果、政策科普等内容。
0: 智慧小巴、南 A 中心智慧站台只是南宁智慧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未来智慧出行服务还将走出公交站台，延伸到社区、商超、医院等群众生活的各个场景，切实打通智慧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这座智慧站台和试运营的智慧小巴也将继续当好对外展示窗口，打磨可复制的 AI 加交通建设模式，向东盟讲好南宁智慧交通的建设成果。
3: 作为第23届东博会 AI 加行业主题展的核心阵地，南 A 社区展区以场景化沉浸式布展方式，让客商与市民一站式尽览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民生场景深度融合的前沿图景。9月18号，记者来到南 A 社区展区探馆，看到交互演示、实景模拟、产品体验轮番登场。观众穿梭其间驻足体验，处处可见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景。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4: 步入1万多平方米的南 A 社区展区，13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齐聚亮相，集中展示一批面向东盟市场具备落地可行性的应用产品。在南宁产投集团旗下数思科技集团展位，灵动逼真的 AI 数字人智能交互、功能多元的机器人同步亮相，展现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数字政务的前沿科技成果。数思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曹师：
5: 数思科技集团本次企业旗下6家子公司带来了3个大板块，一个是 AI 加城市精细化治理，另外一块是 AI 加智能制造，第三块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就是这个展览的一个形式很好，有机会向这个社会啊、向群众啊去展览，对，有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4: 在广西电网展台，数字电网电虹加海光全站国产化方案亮相，方案通过软硬件体系化适配、模块化组合、智能化升级，为电力行业打造了成熟、可复制、可落地的示范样板与技术底座，有效支撑设备智能巡检、负荷分析、故障诊断等 AI 场景可靠安全落地。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拔尖技术专家杨应春：
6: 我们依托这个东博会作为我们东南亚辐射的一个窗口，向我们的整个能源行业或者乃至全球去做一个标准化的技术推广和一个落地的一个出口。
4: 展区里还有不少首次亮相东博会的企业，他们带着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而来，在这扇面向东盟的开放窗口寻找商机，对接资源。广西钦州贵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前，一架农业无人机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手持终端，向观众现场演示无人机起飞、航线规划、精准植保的全流程操作。广西钦州贵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黄：
7: 我们公司主打的呢是一个叫做贵鸟先飞的微信小程序平台，主要解决的是在广西分散式的农业种植区域，采取像网约车一样的统一调度的方式，去调度我们的飞手，去给我们的各种中小农户去进行服务。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展览，我们来这里其实也能接触到很多相关的资源。我们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想借助这个面向东盟的窗口，把它推广到东南亚市场去。
4: 来自广东的碳记科技同样是首次参展，展墙上密集陈列着企业自研的智能体产品，不时有客商驻足翻阅产品手册，向工作人员咨询合作细节。广州碳记科技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曾思敏：
8: 这次是碳记第一次参加东盟博览会，那我们借助东盟博览会的这个平台提升我们的品牌曝光度，带来的新品呢就是我们的全球销售智能体 Filter， 也借助我们 Filter 的力量去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向东盟市场，也帮东盟的企业和客商他们能找到更精准的一些客源机会。
4: 从城市精细化治理到电力数字转型，从智慧农业升级到外贸企业出海，南岩社区展区如同一条连通内外的数字运河，不断催生可体验、可落地、可共享的人工智能新场景，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东博会期间，广西国际有成进东博活动如约和观众见面。本届活动首设蓝莓合作专区，来自四个大洲十五个国家的31个国际友城友好交流城市及友好组织齐聚南宁，借东博会平台共话合作，互建文明。请听记者李鸿明、孟翔的报道。
4: 走进广西国际友城进东博展区，来自柬埔寨、老挝、韩国、法国等国家的17个广西国际友城集中亮相，展示各地城市风貌与特色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一些参展商和采购商进行面对面洽谈对接，寻求合作机遇。伊朗欧里亚蓝湾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马迪：
9: 我们这一次带的很多伊朗本土的一些特色的商品，包括伊朗的这个藏红花、伊朗的地毯、伊朗的工艺品、玫瑰精油。这一次是我们参加东博会的第三次，这一次我们扩大了，相比去年可以说是多一些。东博会也是每年在发展的非常好。
4: 今年是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本次新设的蓝莓合作专区为展会核心亮点，展示广西与蓝莓国家地方在农林业、青年交流、人文互通、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成效。同步全新亮相的广西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单位专区，呈现了部分理事单位对外交流成果。借助东博会平台，南宁持续发挥南宁渠道作用，推动国际友城交往走深走实。今年越南北宁省、海防市、泰国孔晋市、马来西亚怡保市、法国迪朗斯、吕贝隆、维尔东市镇联合体5个南宁友城参展，带来50余种特色展品。普罗旺斯迪吕维地区副主席萨尔德拉洛利：
10: 我们和南宁互为友好城市，希望通过展会更好展示我们的薰衣草等特色产品。东博会也进一步加强两个城市的交流。我希望结合南宁农业 AI 优势与普罗旺斯农业经验，深化双方在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4: 依托东博会平台优势，广西自2004年起持续邀请国际友城参展参会，并于2022年创设广西国际友城进东博常态化机制。截至目前，广西已与41个国家缔结134对国际友城，其中东盟友城62对，成为深化蓝莓合作、夯实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地方力量。
3: 东博会期间，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用餐人流密集，餐饮供应集中。为了让参会嘉宾和市民放心用餐，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深入展会餐饮点位，开展食品安全检查，保障展会餐饮安全有序。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11: 上午十点，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来到好友园宴会中心后厨，对一线操作人员的作业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从业人员。

0: 人员是否规范佩戴口罩、工作帽，仔细核查后厨加工环境，督促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操作规范，保持后厨干净整洁。同时，安排专人每日对各类食材开展抽样检测，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1: 做完了之后，肯定都是要套这个膜的。这个菜也不要出得太早，因为我怕出得太早了太冷了。
2: 都是一个小时内。
1: 这些就是等着中午，等一下打包的做工作餐了。分餐的时候分餐间，然后紫外线灯一定是每天要记得开的，要消毒。
0: 展会集中供餐。批量送餐场景多，菜品保鲜保温是安全关键。针对这一情况，执法人员细化出餐管理要求，叮嘱商家合理把控出菜节奏，缩短菜品出锅到送达餐桌的时间，避免菜品长时间放置，保障每一份餐食新鲜安全，品质达标。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局工作人员刘烨：
1: 我们现在要对我们出餐的这个快餐饭盒进行一个温度的测量，因为它这个标签保质期是两个小时，温度达到60度以上就可以。
0: 经过检查合格后，执法人员都会对送餐专用箱粘贴封条，再统一送往各个供餐点位。除了集中供餐点位，会展中心美食街的各个餐饮摊位也是检查重点，执法人员不间断巡查，逐一核查食材新鲜度、加工卫生、餐具消毒、食材储存以及从业人员健康情况，发现不规范问题当场指出，督促商家立即整改。除了现场排查整改，展会所有餐饮展位都落实了公示制度，让餐饮经营信息公开透明，接受大家监督。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执法人员唐维婷：
3: 每个展位上都会有公示卡，还有会食安的二维码，我们可以使用手机小程序可以扫出二维码，可以展示到我们的营业执照、餐饮登记证、商家的资质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
0: 东博会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坚持检查和指导同步推进，监管和服务同步落实，督促所有餐饮经营商户压实主体责任，严守操作规范，严把食材、卫生、加工各道关口，落实好各项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4: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5: 金秋九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拉开帷幕，平陆运河也正式通航，运河通江达海，东博连通世界，两大战略机遇在此交汇叠加，为南宁渠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动能。乘运河之势，扬东博之帆，从产业链精准布局到创新链深度耦合，一场以南宁渠道为纽带、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跃升变迁正在雍城大地加速上演。请听记者报道。
6: 日前，记者走进南宁高铁物流基地二期的项目施工现场，一座现代化的物流枢纽已初具规模。大型钢结构厂房内，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设备安装调试，为九月底建成投运做最后的冲刺。未来，东盟货品可在此集结，通过高铁和航空发往全国各地，国内的快消品、电商货物也可在此集散，经铁路和航空运抵东盟国家。南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福家和：
7: 那这个项目的话，也是我们这个公铁联运还有我们空铁联运的这么一个载体。那未来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实现一些东盟货品在我们高铁物流基地进行一个聚集。
6: 近年来，南宁国资国企顶梁柱作用日益凸显，从通道建设到产业布局，从多式联运到跨境贸易，国企力量正成为首府向海经济最坚实的支撑。在多式联运上，中越班列今年1至7月开行402列稳定运营，依托自有3架货机开通4个国家6条国际航线。在跨境贸易上，榴莲单品全年贸易额超3亿元，东盟生鲜电商直播单日突破100万元。市国资委副主任林小凤：
8: 以特色农产品、客车等出海为突破口，以加快构建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南宁陆海行国家物流枢纽等平台为抓手，为拓宽坐实南宁渠道提供有力支撑。
6: 当跨境物流的大动脉被彻底打通，货物的高效集散最后要落到城市消费端的毛细血管里。距离南宁高铁物流基地约15公里的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正是东盟及全国特色农产品进入广西消费市场的核心枢纽。每天有近万吨生鲜果品从这里分拨至全区各地的农贸市场、商超和社区门店，而一场围绕最后一公里的流通创新正在这里悄然发生。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商户朴真清：
9: 我也是2-3个月才用这个筐，现在也习惯了，用得起来也方便了。
6: 商户口中的这款特殊筐具，正是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折叠周转筐。这款周转筐在折叠后仅为展开状态的1/6，展开后卡扣固定即可投入使用。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分公司培训部负责人程汉涛：
10: 我们就可以装50斤左右的一个水果了。然后我们这个筐子呢，还有一个比较高科技的地方啊，包括这里我们有4个 RFID 芯片，然后这个芯片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顾客呀，帮助我们的这个老板去进行这个水果的溯源。
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智能周转筐还能降低水果运输损耗，并帮助商户实现分级定价。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分公司销售批发部负责人陈心怡：
11: 那你这个压伤的这个损耗就很高，然后如果用筐子带过来以后，你的价格可以作为区分，大股可以卖得更好的价格，小股的话呢可以就是综合便宜一点，所以说你在这个价格区分上面也可以做更好的一个标识，对于客户来说没有了损耗，他带回去的所有的果都能卖，我们用筐子装过来基本上是零损耗。
6: 如今借着东博会的契机，这家来自大湾区的企业计划将业务向东盟市场延伸，通过带芯片的智能周转箱，把溯源数据从东盟产地一路连通到国内销售终端。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贤德：
12: 在这个东盟博览会期间会有一些洽谈，很快就会这方面业务要落地，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个业务的延伸，系统的能力、AI 的能力全部都是已经具备的。
5: 9月18号上午，投资广西贵有自贸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本次推介会以共筑自贸区国际协同发展生态圈为主题，旨在深化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特殊经济区产业园区机制性合作，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3: 本次推介活动聚焦机制创新、成果发布、精准对接、实地考察4大板块，坚持共办共享，境内外园区和国际组织从参会嘉宾变为同台主角，与广西自贸试验区联合推介、联动招商，集中展现了广西自贸试验区面向东盟深化国际协同合作的创新与突破。活动吸引了21家境外特殊经济区、6家境内园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含联动创新区、协同发展区）以及区内多家开放型园区参会。会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与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区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自贸园区合作实现零的突破，对深化与东盟国家开放型园区机制性合作、加快推进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具有积极意义。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区首席执行官林雪夏：
14: 我觉得平陆运河对我们双方面都是很有
15: 是协商会议第11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陆续向大会报道。各位观众您好，我现在正在县政协第11届一次会议的报道现场，可以看到委员们正陆续抵达，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签到领取证件和会议材料，大家精神饱满，热情高涨。未来3天，委员们将带着基层群众的心声与期盼齐聚会场，共商龙湾发展大计，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16: 本次报道工作高效有序，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迅速完成签到、登记、发证、资料分发等工作。办完手续后，委员们抓紧时间研读会议材料，梳理调研情况，细化完善提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迎接大会召开。
15: 本届政协委员涵盖文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大家扎根一线，贴近群众，力组龙湾发展实际，瞄准发展堵点、民生难点，准备了一批接地气的提案建议。文化赋能是县域高质量发展

0: 展的内生动力。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坐实文化惠民，成为文艺界委员关注的方向。
1: 今天参加政协会议啊，我感到十分的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会议期间，我将认真聆听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今后的工作中，将结合隆安的实际

0: 文艺力量。
1: 乡村文旅是龙湾激活乡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近年来，不泉乡依托不泉河源头、月亮山码头、桃花岛等生态资源，不断做活乡村文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打造出亮眼的乡村文化名片。针对基层文旅发展短板，县政协委员、不泉乡党委统战委员、政府副乡长苏龙光带来了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的提案。
2: 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完善不泉乡桃花岛旅游配套设施，切实化解紧急停车难题的提案。桃花岛紧邻507县道，现有免费停车场面积有限，面对实际增长的游客，很多车辆只能占道停放在县道两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提案中，我结合乡情提出了务实可行的优化建议。下一步，我将实际跟进提案办理常态化走访，收集群众游客诉求，认真履行委员职责，为我乡乡村建设县园建设。
1: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履职为民，步履不停。一件件提案承载民心，一条条建议彰显担当。大会期间，全体政协委员将牢记履职使命，围绕中心精准建言、务实献策，以扎实履职成效书写新时代政协委员担当，奋力推动龙湾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上午，龙湾县小梁宋宫零工市场揭牌仪式在城乡镇名胜社区举行，同步举办专场招聘会和线上直播待岗，实现揭牌即运行、开门即服务。市人社局副局长赵慧妮、县领导黄奇杰出席仪式并揭牌，各乡镇有关负责人、部分群众代表和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3: 揭牌活动中，赵慧妮、黄奇杰先后致辞，希望小梁宋宫零工市场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规范运营，坚持公益属性，以揭牌为新起点，服务园区企业用工，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擦亮小梁宋宫品牌。据了解，小梁宋宫零工市场也是龙湾县人力资源市场，由一个县级市场统筹，十个乡镇就业服务站联动，各村社区就业窗口延伸，组成全县1+10+N 就业服务体系的总枢纽。市场设招聘洽谈、技能培训、直播待岗、政策咨询等功能区，提供岗位发布、求职登记、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直播待岗等一站式服务，并完善企业派单、居民点单、社区送单闭环机制。
4: 针对于我们这个龙安县的一个产业的特点，做企业和我们群众的一个桥梁啊，就定点送工这一块的啊，我们也会精准服务到位。
3: 据市场项目负责人温中元介绍，市场今后将继续重点做好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之间的联系，主动对接企业人力招聘，摸清岗位需求，同时依托县人社局的大数据，派遣对外专员深入乡镇对接村干部、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及重点帮扶人员，了解各村实际，进行信息备案，实现岗位精准推送。当天参会企业现场设展，群众代表及周边求职者入场洽谈，各功能区同步开放。线上直播活动中，重点企业代表介绍岗位、薪资、时速、福利和报名方式，并挂在报名链接。活动重点服务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镇东安置区搬迁群众、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保障园区企业用工，促进就近就业，把零工市场建成群众找工作的加油站、企业招用工的蓄水池，为全县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龙湾县纳同镇纳门村的广西精穗农业集团红薯种苗培育基地，连片的红薯苗长势旺盛，翠绿茁壮，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采收景象。工人们熟练地剪取、分拣、捆扎优质红薯苗，一车车种苗陆续装车外运，销往区内外各地。基地种苗订单饱满，产销两旺。
3: 据了解，今年广西精穗农业集团依托自有基地资源，创新打造标准化育苗培育模式，积极探索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基地面积1100亩，由集团统筹运营，整合自有土地、人力、 水肥一体化设备等配套。

0: 好资源，自主开展优质品种筛选、脱毒育苗培育、田间标准化管理以及市场销售工作，实现育种、管护、产销全链条自主把控。凭借成熟的培育技术与严格的管控标准，基地培育出的红薯种苗长势健壮，适应性强，成活率高，品质稳定过硬，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广受区内外种植户青睐。
1: 我们这边是专业的红薯育苗基地，我们的苗源都是通过脱毒苗来到这里，所有进出的人员都经过严格的消杀。所以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种苗是非常的信任，现在的状态就是种苗是供不应求的。
0: 依托标准化、规范化的育苗培育体系，基地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单一收益的短板，创新解锁麦苗加收薯的一地双收种养模式，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
1: 我们把这批苗收完了之后，去红薯还可以继续生长。一直生长到年底，我们还可以再收一批红薯，所以我们麦苗的跟麦红薯的总的产亩产值应该是能够达到2万块钱左右。
0: 优质脱毒红薯种苗的热销，不仅拓宽了产业增收赛道，蓬勃发展的红薯育苗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现在基地每天有400到500名来自周边村镇的民工前来务工。基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基地将持续优化育苗技术，丰富优质红薯品种，完善种苗供应与技术指导服务，持续放大一地双收产业效益，推动特色红薯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医生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强基层医务人员服务农村居民健康的能力，更好满足农村群众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需求。9月18号，龙湾县卫生健康局举办2026年全县乡村医生能力提升培训班，各乡镇卫生院分管副院长以及全县各行政村在岗乡村医生共250人参加培训。
3: 培训中，县卫健局、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疾控中心、城乡镇卫生院相关科室业务骨干依次授课，并特邀县市场监管局、县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到场，打通医疗、药监、医保多部门知识壁垒，让村医全面掌握一线工作相关政策要求。培训课程贴合乡村诊疗实际，涵盖新时代村医党性修养、组织纪律、健康乡村建设等基础素养，聚焦村卫生室日常运营，讲解药品规范管理、药械质量安全监管与法律法规、医保基金规范管理要点，同时兼顾临床技术与公共卫生，讲授干针疗法、妇幼健康项目管理、严重精神障碍随访管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规范管理等实操内容，直面乡村医疗难点堵点，针对性补齐乡村医生知识短板。
4: 参加本市能力提升培训班，我深受启发，拓宽医学视野，收获良多。培训内容丰富、全面实用，还学到了干针疗法、妇幼健康、重点人群管理等实操技能。回去后，我会把所学知识应用到日常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更好守护群众的健康。
3: 乡村医生是基层医疗卫生网底的守门人，此次龙湾县乡村医生能力提升集中培训，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帮助村医更新知识、规范职业、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织密筑牢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为乡村群众提供更优质、规范的医疗卫生服务，助力健康乡村建设。
2: 9月18号，2026年南宁市勤暖同心流动少年宫活动走进龙湾县雁江镇中心小学、南墟镇中心小学，为乡村少年儿童送上一份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于一体的素质教育大餐。
3: 上午9时30分，雁江镇中心小学校园内掌声雷动，开营仪式在舞台车上拉开帷幕，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编排的情景剧《红星闪耀2005》，跨越90年的对话倾情上演，红军战士与当代少年跨越时空深情对望，红色血脉与信仰力量在同学们心中深深扎根。仪式结束后，南宁市青少年

0: 活动中心的专业教师同步开展八桂鸿运、益智魔方、趣味足球、你笑起来真好看、制作撞景杯垫等立足五育融合的多元化特色课程，不仅厚植孩子们的家国情怀，点燃科学梦想，还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了传统技艺之美。
1: 南宁市的老师这次来教了我们中国舞步的韵律美，我之前没有接触过，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再多接触一下。也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次流动少年宫的活动让我很感兴趣。
0: 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验结束后，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教联体签约仪式。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学校就教联体共建发展方向、青少年美育与素质教育资源供给、长期活动落地安排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并现场签署教联体合作协议，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迈出实质性一步。当天下午，活动继续走进南墟镇中心小学，为广大师生送去同样丰富的课程体验。中秋将至，月圆情暖，为弘扬公益慈善精神，关爱乡村困难群体，9月19号，龙湾县露西爱心之家联合中国邮政龙湾县分公司深入乡村一线，开展由爱同行情暖中秋公益慰问活动，为乡村困境妇女、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低保及低收入家庭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关怀，让温情扎根基层，温暖民心。本次活动覆盖南墟镇林立村、望潮村、爱华村、莲武村及乔镇镇龙地村、平山乡文化村共6个行政村。活动现场，志愿者与邮政工作人员与群众面对面贴心交流，大家细致询问孤寡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耐心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困难家庭的实际诉求，叮嘱群众注意换季保暖、保重身体，并逐一送上中秋慰问物资，提前送上阖家团圆的节日祝福。暖心的举动、真挚的问候，让乡间村落暖意融融。收到慰问物资的群众笑容质朴真挚，切身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本次活动汇聚公益力量与国企爱心，将暖心帮扶精准送到困难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2: 首先呢，也非常感谢我们露西爱心之家，让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在此也祝愿各位父老乡亲们能够过一个美满的一个中秋佳节，能够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0: 下一步，龙湾县露西爱心之家与中国邮政龙湾县分公司将建立常态化公益帮扶机制，持续聚焦乡村一老一小、困难家庭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惠民帮扶、暖心慰问等公益活动，持续夯实乡村民生保障根基，为乡村振兴注入温暖的公益力量。
3: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0: 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20号20时至2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

0: 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一比一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1: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进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2: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印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4: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0: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1: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2: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3: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4: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3: 没有
4: 这些烂牌，我的牌给老板算什么？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0: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禁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它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提醒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的原因。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速成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落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极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零，反

专线，永远为你送货。入豫北平，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搜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念，勾住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型，婚育新风，想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0: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3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3.4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2.8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

0: 游泳六不准。
1: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8: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9: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0: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现在电子支付越来越发达，出行啊几乎可以不用钞票了，一部手机就可以走遍天下，就连有的手表啊都有电子支付功能，这在以前呢那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在电子支付出

现之前，很多人都遭遇过假币，想花出去吧，又担心被认出来，可放在自己手里呢，这又损失，那种心情啊，就别提多别扭了。那很多人就疑惑了，说在古代的时候有假币吗？那古代的钱它又是怎么防伪的呢？今天呢，云生就跟大伙儿好好聊聊古代钱币如何防伪。查阅了各种的资料之后啊，我们就发现这古人也为钱币的防伪功能是操碎了心。造假币这个行当从货币诞生之日起它就出现了。大家都知道，古代钱币萌芽于夏代，起源于殷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大秦，最初呢是以物易物，发展到后来用贝壳作为货币，再后来呢慢慢的就有了天然存在的金属，像金子呀银子呀，后来呢发展成了铸币，又有了纸币，一直到了清朝的中后期，票号出现了，这比较原始的金融体系也就逐渐形成了。话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统一了货币为秦半两，但是当时的铸造技术啊原始落后，铸造出来以后呢还要错还要磨，货币的质量自然也是参差不齐，再加上货币有暴利可图，成了人们铤而走险的动力。而且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比如司母戊鼎啊、大禹鼎啊。所以说呀，造假币这事儿对于秦朝民众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儿。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出土了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秦代的竹简上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抓获伪造货币的案例，大意是说，人赃俱获，抓获案犯两名，现场缴获了铸造钱110枚，铸钱模具2套。到了汉代初期，由于分封的存在，很多的诸侯国都可以自己铸造钱币，那更是参差不齐了。当时啊，政府只对官方货币的重量成色有着明确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工艺标准，以为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呢自己铸造的时候也是偷工减料，最终假币驱除官币，大量重量不足的钱流入到了交易的市场。而且根据通典的记载，那个时候民间造假大体有3种，一是将官币减去一部分，这种呢还算不上是造假，只能说是毁坏。第二种呢是用铁铸钱冒充铜钱使用。第三个呢就是上规模有技术才能完成得了的了，那就是把官币重新给它熔铸，掺入了廉价的铅锡，这叫以次充好。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别担心，有办法。汉武帝时期，朝廷把铸币权收回了中央，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和合金的比例，铸造的官钱是精美统一，造假事件这才有所收敛。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他为什么就有所收敛了呢？学过经济的朋友啊，都知道，货币它也是有价值的，那当你铸造它所花的成本比它本身的面值还要贵的时候，造假币就失去意义了。咱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你要造1块钱的假币，那造1块钱的成本它是1.5块，那你干嘛还造它呀？而且还得冒着巨大的风险。所以说那个时候铜钱越精美，假冒它的成本也就越高，这么着呢假币就变少了。到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的发展，铜币显得是越来越不方便了，加上印刷技术的成熟，这个时候有一种叫交子的纸币应运而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大宋朝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就已经

0: 出现纸币官交子了。但是在官交子正式发行还不到20年的时间里，社会上就出现了伪交子，那也就是假钱呢，可以说防伪工作刻不容缓。那么早期纸币它是如何防伪的呢？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主要呢是有以下这么几点。首先是控制造币的纸张，当时啊，官府选定了川纸作为印钞的专用纸张。川纸呢是用楚皮制造出来的高级纸张，又称楚纸。早在唐代，成都人就已经发明了水纹纸，分明暗两种印花，其他的地区啊是根本造不出来的。现代纸币上的水印防伪技术也是由此而来。除了楚纸，后来呢还用桑瓤等等材料来制造皮纸印钞票。所谓的桑瓤啊，就是桑树皮的第二层，是制造印钞纸的上等原料。您是不是听着就已经特别高级了？那告诉您，即便是这样，它也不能杜绝假钞。这么着，提高印刷防伪技术就成为了必然。宋代率先使用铜版印刷，放弃了传统的木版印刷。铜制钞版印制不仅加大了制版的成本，还增加了伪造的难度。在铜版上雕刻，非专业人员是没这个手艺的。与此同时呢，多色套印、加盖印件、改换图案也一并使用。多色套印是现代纸币防伪的重要工序，在宋代啊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根据史书的记载，每张钱引上有6颗印信，分别使用红、蓝、黑3种颜色。现代纸币图案呢，喜欢用人物啊、建筑啊等等这些形象，或许啊正是受到了古代纸币设计的影响。元朝的纸币为了防伪，钞纸主要取用桑树内一层极薄的内皮，在纸币的背面也有铜纸的图案，两面盖上三方管理机关的红印，正背两面的左上方还盖有黑色的齐缝印，并且呢要在中央明显的位置上印有伪造者斩这样的警示标语。这个呀可比那吸烟有害健康要吓人的多了。明代的前期，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铜钱和宝钞，政府为了规范货币的管理，制定了钱法和钞法。清朝呢也有纸币，清朝制钞主要是用桦树那一层极薄的内皮，新钞发于各省，布政司要盖上印记，各府县也要签押印证，然后才能发往钱庄，还在纸币上印了复杂的图案，让伪造者不易临摹。另外呢，古代纸币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上面印着大量的文字，并且全都是出自帝王或者当时的书法家之手，还有的印有刑律，印制的文字一多呢，它就难以伪造了。这样层层相加，才使得纸币的辨识度较高，假钞出现的几率也就小了一点。可以说，很多咱们现在钱币的防伪方法，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雏形。除了纸币，清朝继续发行使用圆形方孔的铜钱。清政府规定，钱币为官府统一铸造，私铸的要重罪论处。但实际上呢，私铸、盗铸它从来就没有禁绝过。清朝中后期，民间私铸之风是最为猖獗。此外呢，还出现了一种状况，这些铸造假币的呀，就是铸造官币的工匠。清代钱局的工匠呢，是一种临时工，因为钱局铸钱的原料不足，一年呢也就只开工半年，那剩下这半年呢，工匠们可就都失业了。你空有一身的绝活，却无用武之地，那闲着也是闲着呀，干什么去呢？得嘞，自己私铸钱币吧。在古代啊，不仅有各项的技术进行防伪，而且呢，也采取了严苛的法律和超长的奖励举报方式来抑制假钞的制造。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了古代对货币不仅有各项的技术防伪手段，也采取了严苛的法律和超长的奖励举报方式。秦汉时期，对于私铸钱币者那是毫不留情，如果发现就是死罪。宋朝就更严了，除了造假者是死罪，相应的地方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的。比如说私铸钱币的行为没有被及时的发现，那么地方上负责社会安全巡查犯罪的官兵要被判处1年徒刑。此外呢，宋代也规定说告发者可以赏银千贯。金代的时候规定赏银是300贯，元代还规定啊，除了赏银5锭之外，还要将犯人的全部家产罚没赏给告发者。在这些奖赏之下，果然有不少的造假者都被捉拿归案了，有效地起到了打假的作用。在元代，如果一不留神收了假钱，那么普通老百姓啊，没有几个敢拿出去花的，因为如果被发现3次，那您就得被流放到边疆为奴。为了对付集团化的造假团伙，元代甚至立有专门的抄法，凡是参与到伪造钞币的，一律处死并罚没全部的家产。清代对于私铸货币的行为知情而不报者，那更为严厉，首犯要处死，这没商量，从犯和知情却买卖使用者处以绞绝。犯罪实施场所的房主、邻居以及主管的基层官员，明知道有人私铸铜钱却不告发或者捉拿归案的，一律按照从犯定罪，处于绞绝。但即使是这样，造假者呀，还是屡禁而不止。为了普及提高辨别伪钞水平，还催生了一个职业，叫辨钞人，也就是辨别钱币真伪的人。各地的官府都在钱局设有辨钞人，专门帮助民间呢来识别纸币的真伪，普及防伪的知识，提高人们辨别真伪的能力。辨别之后呢，还要收取手续费，一般呢收2钱，最多的收6钱。这在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历史背景下，可以说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清朝道光初年，一种新的金融业态在中国北方出现，这就是票号。汇票大额的有上万甚至几十万的。那么在那个既无电话更无互联网的年代，票号的汇票又是如何防伪的呢？又怎么能够保证商人们凭着汇票到异地兑现而不出现差错呢？咱们呢就以日升昌票号为例。首先呢，总号设立在各地的分号掌柜都是由总号下派过去的，各分号的掌柜在总号学徒了几年甚至是10几年，大家从小呢就在一起摸爬滚打，不仅是脾气秉性知根知底，尤其是笔记，那是再熟悉不过了。出徒之后被派往各地的分号担任掌柜，彼此之间只要一看汇票上这笔记，就能分辨得出是出自谁的手笔。商人们在分号办理汇票之后，所有的汇票最后都要由掌柜

的签字，所以呢，商人在异地汇兑汇票的时候，兑现一方掌柜的从笔迹上一眼就能认出这个汇票是出自哪位分号掌柜的手迹，很轻松的就可以辨别汇票的真伪。这个呀，只是防伪的第一道关。其次呢，分号掌柜在办理汇票业务的时候，都要在汇票上加盖本分号的印章。印章有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等等12种形状。按照总号的规定，各月出具的汇票，它所盖的印章是不相同的。比如说一月出具的汇票，咱们统一加盖的都是方形的印章；二月呢，统一都是圆形的，以此类推。并且每年的印章使用排序都有变化，而这些规矩客户们可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啊，如果你拿了一张盖有不是本月印章的汇票到其他的分号去汇兑，就算你能模仿掌柜的笔迹，但一看这印章使用的不对，那就知道其中有诈。这个是防伪的第二关。第三道防伪最有意思了，在各个票号柜台的墙壁上啊，都挂有密语押字歌，简称啊就叫密押歌。比如说乐队暗记歌，就是按照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一共呢12个字，按照顺序每个字分别对应着某一个月份。比如说第一个字谨，那对应的就是1月，第二个防字呢对应的是2月，以此类推。还有呢，日对暗记歌是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自明。一共30个字，对应月份里的每一天。银号暗记歌是生客多查达，斟酌而后行，等等等等。同样，每一个字代表着不同的票号，比如说总号用第一个字生，其他的票号用不同的字按照顺序分别代表，设立了多少个分票号就有多少字的银号暗记歌。当这个票号掌柜的为商人办理汇票的时候，除了在汇票票面上要标明日期，所存的银两数目、计息额，并且还要加盖印章以及掌柜的亲笔签名之外，还要在汇票的背面的角落处写上密押歌对应的字，也就是分别代表着分号的字以及办理汇票的月份日期的字。比如说有总号在1月1号办理的汇票，那就要标明生、锦、刊3个字。拿着汇票的商人在异地任意的分号办理兑现，掌柜的一看这汇票背面生、锦、刊这3个字，再对应挂在墙上的密押歌，他就知道这张汇票是总号在1月1号办理的汇票。只要正面签注的日期和背面的相符一致，那就一定是真实的汇票。而这些组合起来的字究竟含有什么意思，作为客户商人都不知道，那就更谈不上伪造了。即使你想伪造，掌柜的笔迹需要模仿吧，印章的使用排序也不能出错啊，密押歌这些字的组合呢更得对应得上。这3道防伪充满了暗道机关，并且印章的使用排序、密押歌都会一年一变，这就使得很多想要伪造的人都知难而退。根据日升昌总号账目的记载，从1823年日升昌票号成立到1914年日升昌票号歇业，90多年当中，总号以及分布在国内国外的40多家分号就没出现过一起汇票伪造、假冒和出错的现象。这事儿放在科技如此发达的计算机全面普及的今天，那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不得不佩服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呀。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3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3.4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2.8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子安在胡同外头熟家店里坐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也算受了个虚惊。我说，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说，他这个力啊，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都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儿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这又为何？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呢。德全说，凡是搬东西啊，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账簿等怎么能够不搬啊。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那富润里里面住的都是穷人家居多，有一个听说火烛，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归在一只箱子里，扛起来就跑。巡捕当他是抢火的，捉到巡捕房里去压了一夜，到明天早堂借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30板，又判赃后失主拒领。那人叩头说，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说，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说，这箱子本来是小人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了。老爷不信，撬开了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说，我替你打脱点晦气吧。你说冤枉不冤枉？金子安说，嗨，这点冤枉算的什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那才叫冤枉呢。静安寺路啊，这一带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那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压了一夜，明日早上借送公堂，禀明缘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把乡下人加上，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一个月期满，还要重责300板释放。任凭那乡下人叩响头哭求，只是不理。于是加起来，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押着在静安寺路游行，

0: 游了七八天呢。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把他押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他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儿。那官儿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恍然大悟，啊，是是是，这件事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50斤大枷，枷号在遵义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300板方才释放。如果密斯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斯来监视行刑。外国人说，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那官说，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斯，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斯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斯吩咐。外国人说，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啊，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斯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加号一个月。即使密斯说了兄弟明天改判加3个月，期满则1000板吧。那外国人恼了，说，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2棵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申斥他2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是是是，既是密斯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说，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等明天再押他这一夜呢？那官又连忙说，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儿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押着那乡下人到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唯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儿大骂一顿，说他岂有此理，又叫乡下人去告他。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说，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呀。外国人说，若照我们西历，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乡下人说，阿弥陀佛，老爷都好告的吗？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2块洋钱，你说这件事儿不更冤枉吗？季之说，冤枉个把乡下人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住了几年，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至于民间疾苦，冤枉不冤枉，哪个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我说，此风一开，将来怕还不止这个样子，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树农说，天下奇奇怪怪的事啊，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季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个安歇。树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树农别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赴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子安送我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订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得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季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说：我回家去了三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季之前天说起开了缺，到底不知是什么缘故。子安说：我也不知底细，只闻的年头上换了一个奇人来做江宁藩台，和狗才是什么亲戚。狗才到上海来找了季翁几次，不知说些什么，看季翁的意思好像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狗才做的鬼。好在季之以气功名如碧玺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作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士，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对作人说：
1: 从上船到此刻还没有茶呢，渴得要死，这便怎样？
0: 作人起身说：
2: 我给你泡去。
0: 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20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趋实，心中暗暗呐喊。过了一会儿，庄作人回到房里：
1: 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路上又没有人招呼，十分受累啊。
0: 我口中唯唯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两房妻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到了半夜时，轮船起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跳，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内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其实庄作人正在我这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儿，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个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放不稳，满舱里乱滚起来，内中还有女眷们带的净桶也都一起滚翻，闹得臭气逼人。那晕船的呕吐更甚，足足闹了一夜一天，方才略略宁静。及至船到了天津，我便起案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捡了一间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会儿，便带了树农给我的信，雇了一辆东洋车，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姓农。这里天津的车夫跑得如飞一般，风驰电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得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余，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洋沟，有时车轮陷到洋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

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打打哈打打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得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得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嘘嘘地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什么事儿。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地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说，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说，哎，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文师爷在家吗？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姓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树农的信交给他，他接过来看过说，啊，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自的很啊。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什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姓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二。谈谈说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姓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树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姓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我问起今日营里有什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姓农说，啊，原来你还不知啊，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大王？你向来只在南边啊，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他自己来了，指明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地说，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了，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不是现人形啊，他原是个龙形。有多大呢？大小不等啊，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他又怎么会说话，要指明到哪里哪里呢？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告补他的去处，他要到哪里问得对了，跌下来便是圣告，得了圣告之后啊，便飞跑往大王要去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到的，明天还要唱戏呢。这大王此刻供在什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

0: 乱说话，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一会儿饭罢之后，姓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马褂配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才是对战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它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殿。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围，姓农轻轻地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奇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嬷嬷，便闹得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什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还没提到一半，姓农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姓农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儿方才说：哎呦，幸而没有闹出事来呀。我说，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它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它起来把它一阵乱抖，抖死了它，看便怎样。你不知道啊，这顺直玉鲁一带凡有合宫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寺大王，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啊？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这有什么笑话可闹啊？你不知道啊，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历史回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50年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美援朝艰难抉择下集。
3: 虽然出兵援助朝鲜的思想已经统一，但触发这一行动的按钮其实还握在美国人手里。10月3号凌晨1点，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请他给华盛顿带话，明确无误地传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但是我国政府负责而正式的信息并未使美国悬崖勒马。10月7号，美军骑兵第1师在开城地区越过了三八线北进。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1950年10月8号，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开赴朝鲜，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军事专家董宝存：
4: 关于志愿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毛泽东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彭德怀，

0: 粟裕。1950年七月的时候，粟裕就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呢，毛泽东又派陈毅到上海向粟裕传达，说如果中朝边境发生战事，粟裕同志呢要担负作战的指挥任务。毛泽东点粟裕的将，的确是知恩善任。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同志呢运筹帷幄，组织指挥了一系列的彪炳青史的大仗胜仗。他经略中原，驰骋华东，决战淮海，创造了令斯大林十分感叹的战争奇观。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让自己来做这个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应该说是义不容辞，并且立即着手进行了一些准备。
1: 可就是在开始组建参谋工作班子的时候，粟裕身体出了问题。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粟裕留下了头疼头晕的毛病，而且这个毛病时常发作。就在淮海决战的时候，由于高度的紧张，曾经使他晕倒过。1950年的夏天，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向军委报告自己的病情。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让他专门到青岛去疗养。半个月以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连日常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粟裕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着急，他特意委托到青岛来探望他的罗瑞卿同志带信给毛泽东，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泽东看了粟裕的信以后，立即复信给他，让他安心养病。后来中央还和苏联方面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进行治疗。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就把目光转向了林彪，因为组成东北边防军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等，这些部队都是林彪曾经指挥过的第4野战军的老部队，他们所在的地方和朝鲜的地形应该说很相像。军事专家董宝存，
0: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的档案资料，毛泽东啊曾经当面提出请林彪挂帅出征的这样的意见。林彪当时摆摆手说，出兵恐怕不妥，恐怕打不好，而且我现在身体不好，准备到苏联去治病，可能去不了。我们还看到了一段，就是中央军委召开的那一次部署出兵计划的这个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个会上，林彪来了，他来参加这一次军委会，他先讲了一通，他说呀，为什么我们4万5千万人的一个大国，为了他们5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去打仗啊？这是不是不合算呢？即使派兵，也只能派到边界上，不应该出去。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我们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当时就打断了林彪的话，说林彪同志，你不要再讲了，今天开会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讨论怎么出兵的问题。林彪这才停下来，因此就有了林彪称病不挂帅的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当然明白了，你如果他不愿意出兵，那么怎么能够让他挂帅出征呢？
1: 关于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毛泽东向大家征询意见，朱德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是不二人选，而彭德怀的态度和林彪大相径庭。10月4号，正在西安开会的彭德怀突然被中办的飞机接到了北京，一路上他还想着关于大西北的开发建设问题，准备回去后大干一场。进了中南海的颐年堂，他才知道是要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问题。当天晚上，彭德怀可以说是一宿没睡，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铿锵有力地陈述了支持出兵援朝的观点。毛泽东问他，由你挂帅出征行不行？彭德怀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14天之后，也就是1950年的10

0: 中国的出兵让麦克阿瑟大为震惊。这位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的总司令深信，他的军队在越过三八线后不会遇到任何抵抗。正当春风得意的麦克阿瑟准备在朝鲜大干一场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即将碰到他这一生最为强悍的对手，而这位对手日后会让他在二战中挣来的所有荣誉都变得黯淡无光。而中国将通过这场立国之战赢得国际地位，赢得未来几十年发展建设的和平环境。1950年10月25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第六天，就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之下，首次以劣势装备严重打击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因此10月25号也被定为我国的抗美援朝纪念日。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

0: 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 九月的清风还裹着盛夏的余热，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从岭南侨乡到川南古镇，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把最亲的人送出去，送去守国门。金秋九月，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一批批00后、05后青年穿上戎装奔赴军营。送兵的人群当中，传承嘱托、牵挂不舍的一幕又一幕刷屏了网络。
2: 我是新兵姚俊宏，这是我的爷爷，曾服于陆军某部，这是我的姥爷，曾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
1: 9月15号，河南鹤壁，05后新兵姚俊宏一家5位老兵都赶到了现场，姨父还把自己退伍时连队送的钢笔交给了他。
3: 上面有一个寄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我也希望这4句话送给姚俊宏。
1: 姚俊宏说，受到家人影响，他想在自己最热血的年纪把青春献给祖国。一个家族传承下来，不只是血缘，还有脊梁。9月13号，安徽望江县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吴汉军白发苍苍地站立在欢送现场。从他这一辈算起，一家4代6人接力从军。外曾孙吴涵紧紧拉着老人的手说，我将带着家族的荣光入伍，绝不辜负祖辈期许与家国重托。戎装更迭，初心不变，从一个家族到村寨，从血亲到乡情，同样的骄傲在更辽阔的土地上蔓延。云南西蒙利索乡利索村阿瓦莱族40多位村民身着民族盛装自发赶来，为村里的一位新兵送行。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他们是邻居，是长辈，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这一天，他们把村里最优秀的年轻人交给国家。惠州独山小伙是寨子里第一个当兵的人。9月16号的这一天，全寨及外婆家近60人到场送别。
4: 当时我们在这里第一个入伍，我们今天呢12架车60个人，
5: 给部队好好的干。
1: 一人参军，全村相送，这是乡土中国最朴素的敬意，也是最隆重的祝福。贵州从江洛乡新兵入伍之前，穿着军装和村里的伙伴吹响了一曲芦笙。他说，要把家乡的旋律装进行囊，奔向军营。那一曲是告别，也是出发。芦笙一响，家乡就跟着他一起上路了。当一个村子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出，一座城便用最盛大的仪式为他壮心。广东揭阳，古城锣鼓喧天，莺歌霸气开道。安徽歙县，57名新兵在徽州古城中巡游，沾旗鱼灯上下翻飞。广西融水，全城环城欢送，以苗乡特色的隆重仪式，全城共享参军荣光。
6: 来了第3次了，终于如愿了。
7: 奶奶等你2年，奶奶接你啊、哦！不要哭，我保护奶奶好了，没有国就没有家，不要哭。
8: 把日子交给国家，我很放心。
1: 从一家3代到一村盛装，从一城锣鼓到举国相送，人们把孩子送去当兵，从此一头是家，一头是国。他们送出了承诺，送出了不舍，送出了自己最亲的人，而守住的是家国无恙，万千团圆。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文化出品。
9: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0: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

1909年9月21号，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首次试飞。冯如出生于广东恩平的贫农家庭，自幼对机械制造展现出浓厚兴趣与天赋。12岁赴美谋生期间，他目睹美国工业的先进，深感国家富强需依靠工业。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消息传来，彼时正潜心钻研机械的冯如深受触动，加之日俄战争中祖国遭受的屈辱，让他坚定了航空救国的信念。此后他变卖资产，四处筹资，于1907年开始投身飞机研制工作。研发之路困难重重，资金短缺、技术资料匮乏、工具零件不足等问题接踵而至，但冯如没有退缩。他从有限的航空书刊中汲取知识，带领团队长时间观察飞鸟，手工制作工具零件。1908年，厂房失火，多年心血付之一炬，家人也催促他回国，可冯如誓言飞机不成誓不回国。终于在1909年9月21号傍晚，冯如驾驶着冯如一号成功起飞，飞行约800米。尽管降落时出现故障，但这次试飞仍标志着中国载人动力飞行史的开端。此后冯如不断改进设计，1911年1月18号，驾驶冯如二号公开试飞，取得圆满成功，各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今中国航空事业早已今非昔比，国产大飞机 C919 成功问世并投入商业运营，截至2025年，订单量突破1300架，累计安全运营约7800小时，承运旅客超46万人次。在大飞机产业链上，从上游的材料供应、关键系统制造，到中游的机体制造、总装集成，再到下游的试航认证、销售售后，均取得显著进展。在中国一代代航空人的努力下，中国航空事业蓬勃发展，正逐步打破国际航空巨头的垄断格局。从冯如一号到 C919，这不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未来，中国航空事业必将继续翱翔天际，创造更多辉煌。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啊？

0: 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1: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创新药落地。
1: 近年来，我国继续支持创新药发展，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2: 但是呢，有不少的患者却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了下来，可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这样的药。详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4: 请问

0: 问张英有这两个药吗？
1: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2: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3: 没有，都没有。
2: 那会进货吗？最近？
3: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4: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坛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5: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大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会，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6: 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是哪些原因呢？
4: 专家分析，一些国坛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7: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产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产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4: 一方面，医院在国坛药引进就要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坛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坛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坛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7: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
8: 传播纳文化。服务新隆安。
9: 是广播感谢大家，是接顺战争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月别隆安长月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各三份内主要内容。女隆安面只可2026年第三季正经全了做胆害山珍水福林区民政局等面楼开展几多板斧调研。龙眼面举办2026年炒居特别军人共用反兴欢迎会，暂展转址平台。接龙斗请来三份详细报道。龙眼面只可2026年第三季正经全了做胆害。居者邓国华、郑冠卓报道。九月十六号，龙眼面只可2026年第三季正经全了座胆害。面卫社区孔福乃出席会议，并讲话：面卫两会通知宝宝将龙耀健追此座胆害。观座胆害，各建立发证人立足节省省产检验实际，为了产业发展，要所包装项目台震荡封面全数预演。大学发展所搞砌而兼官锐，产害职能部门人真倾情居乐。现转就部分粉底摘除海洋，由停止大家发现后，孔福乃代表员会面政府多转过以来摘紧龙眼，三景作业会展面警察之后发展摘除光线的工大建立砌建立架，表示重审及时。的指出，员会面政府坚定不会推动产业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一尖懒惰海斗地，根根为向十五个区域统筹发展内农业、工业、服务业。本门工大建立架有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定力，在员会、县政府当审当显，携手共振，推动以后懒惰边办实践岛。孔福乃强调，服务建立发展的单位政府若不用此的责任，展明各级各部门有真的部。

第九政治站会强化发展积极使命，推动人力建立搜救，推动求证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建立艰难有的坟地，系建立假游龙眼斗志风审，发展眼审警员小审，为领导争居爽，控居杰，面夹专关职能部门在建立发展眼大标，参加座谈会。

0: 款，等面流海战结多板斧调捻广泽，为乜两会方便将类似件改当调捻？凡你调捻拆迁实在考察，砌座胆搞楼选其他的款式，调捻做深入改正一先，下目现转建议员改登，只面了解相对结多板斧广泽另有，整进冇整发展实整，西湾协泽风险。台东省真龙眼代后协泽，下面经深圳市经光领域，观调捻座胆开。双方会向近年结得板斧广泽领有，重点项目台真正幸福盘中结，并结合便利发展实际，共同捻头也解断板斧广泽居民齐协泽重点。双方一致表示，结得板斧搭观去双对屋统屋座的合泽桥梁，带结了深厚设计的协泽正义，双对转持续保持顺台湾沟通联动。严重影响协泽塔斯，前令三亚板斧有疑。当水立足双对资源并否，趁力举措齐民省水狗，持续审阅趁力发展民省界线人际交流，显闯真兴邓领域合泽潜力。三亚有先屙爆双型方能屙雷共享，共同推动粤居结多协泽摘除省成果，摘铺省片转。据简调捻座先后实队周峰大包线显闯真兴特色带。去阿迪省能面去此，将阿斯此转，共使华龙燕猎，共使景福农猎，龙眼面那份蛙战列顶，龙眼省真福电神的客友，齐真龙集中眼追佢登对，系通了解龙眼面显闯真显，趁力发展，经历寒冷，特色农猎，份蛙官猎，加玉板斧仔，越过冷漠协泽，智慧社区自里登广泽，海战正狂。龙眼园举办2020年炒居台北军人公用反兴欢迎会暂展转招聘会，居者领会卷洪之超报道。9月16号，龙眼园2020年炒居台北军人公用反兴欢迎会暂展转招聘会，由原台北军人世贸局举办，以掌中约式迎接台北军人公用反兴，以整进服务助力台北军人就业成立。本影会由勇争兴亡的国歌领总拉海回乌献唱回分掌中热烈，台湾军人代表向大发言，反兴军旅写押手合，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积极斗争假兴军事，原因否报上入报将控拥居要战替反兴台湾军人，鼓励大家振威战边格色，追进自身发展风险，由省的更为官发光发热，为龙眼面景致西海搞则零发展贡献力量。活动现转原水法局、原人社局等相关职能单位设立支援服务带，命令台湾军人海战就能强烈扶持，社保接续、法律援助、权力包专等正式戒毒，现转单表皆好。当水啤酒有则建立真转招聘，大工大令就能更会，覆盖多恩领域，充分匹配台湾军人就能水狗。现转台湾军人主动了解更会转整，甚至福利在发展前景，在建立招聘方式引积极沟通多接。台北军人们多感表示，探视员会原政府的暖心关怀，在贴心服务，办理活动系几代省切勘察等战略后的转送，在安暖，就会反映后的战略发展致命了风险，回来转阵位调整状态，激达实对，积极斗散假兴军事，各方小话，各方用功。台北军人查诊所，
1: 今天参加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和招聘会。心里特别温暖，感谢县里面想着我们，为我们搭建就业平台，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0: 办理活动集欢迎仪式，正式解读更为持平而一体。迪龙眼面国实国西台湾军人服务包装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廿一步，龙眼面转持续追剿台湾军人艰难有啲坟底，保敦缅甸台湾军人就你陈你服务体系。战峰会助力台湾军人实现九十年就业成立，并就转龙军人关怀台湾军人的农校社会氛围。远观河内，收获领军，回声联通包号系列追底活动，剧后龙眼面包连显总审票下，居者乐坎月洪水已报道。九月十六号，有南宁随防女联合会追办。原防女联合会南宁瑞主公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包连兴浮链、包连兴中心主行协办的河内远观显，回声联通包号系列追底活动，配合包连兴总审票下，进入190部女行领参加活动。办理活动邀请资深省内咨询使为学生受苦，军部等省

0: 女子轮椅通过通通一路的尴尬，现全国同搭配单形式，现当下满普及，身体按水保护，危险情景识别，我对参下要救助等自我保护知识，引导个领垂立安全方法模式，客路用监区接播发参下，老了人对粉底夹水型流水加专救助，专我举措的自我保护方法，当水，其他游泳真系案例，正在尴尬要分辨个类的安全接触，个类的危险触碰。加大个领立居救助渠道，帮电影中心之下行领会盟会。
1: 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学到了如何正确的保护自己，如何勇敢拒绝别人对我的侵犯、性骚扰。我会找旁边的大人、监护人，或者到有监控的地方、便利店、超市、银行等地方向工作人员求救。
0: 帮电影中心之下当官办主任龙艳红。
2: 非常感谢南宁市妇联、龙安县妇联到我们布贤中心小学来开展妇蕾阳光型未成年人保护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学会分辨身体隐私，学会救助方法，孩子们收获很大。我们学校也会继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守护女生健康成长。
0: 六眼员中选害应中丑，平谷县去拜救被筛圆满难污。居者夏田峰报道，九月十六号到含有六眼员中选害最办啲去拜救被筛决筛，由原拉尼活动中心圆满守管。展现各选害，悔共建立做官的多嘴代表队，历经讨论激烈批评，壮大经济，分用各族，为中丑高行送节，永泽学以令运用啲行动氛围。决筛现转回分热烈。转醒过端，拉转氛围演动战场，整脱干那管旧代实力宣等，讲奉整砌，发狗、剪狗、掂狗、求杀、拦梦，一台好醒。每个整装剪狗，每笔分力补狗，每句洗雷吸狗，都引嚟现转管中阵阵欢呼喝砌。导演们精神抖擞，斗志硬勇，默契配合，沉着应对。由干沙转海沙行衰，分用平波。夜战前落整争啲经济水平，经转献了团结协作，永不厌佢啲体育精神。落晒奖，拉拉导演立喊重会，故经加油。充分战前了六眼光顺街，只会动欲，团结纷争啲联合氛围。经过激烈角逐，叫经选害九代齐并山选害九代，分别安内办理背晒啲官阿管。叫经选害九代领队刘水敏。
3: 本次气排球比赛赛事是龙安县总商会神龙富民营企业家文体生活深化商会凝聚力促进企业交流的重要载体，桥建商会的实力队员经过三天的鏖战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是意外之喜。
0: 办理送节去拜旧赛事，负担会展现文明经济重业者带动了健身群体切磋交流的平台，经验体育经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真系爆展现了龙眼面港村家的行心力、凝聚力齐战斗力。大家由经济总守护友谊，由平博总凝聚共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眼文明建立广建强难，优于争次，携手共庆的奋斗姿态。龙眼总客，那份花真用假入诗，火去梅玉掟龙水堪油面。嗰只盘灵燕红之草包头，据我近六眼中学审辩立焚蛙砌大抄笼火去纸面，组织学生海战火去浮头，水坎大抄笼拜年。九月十六号到含庆蛙的乐曲，总游院大礼堂拜年室展乐，嗰只顺醒而知，实对谭峰多行网的拜年现场。办去水坎大抄笼浮头拜年，定系由立焚蛙每玉普共扩大啲重要实践成果。浮头紧靠六眼本土焚蛙内核。结合公社水坎味道最大，以领动的火道掩饰千年沓泽粪名，砌水坎盛传国势，系传统富豪已经浅蠢，经领动的姿态飘好柔软，搭配传统粉蛙铺等展售的打捏模式，更能聚台假游戏协同每玉的初衷。接头立水领饼表示，因铺底的合审迪达通三款每玉纸面，客日方只铺整交客艺术临搞，假定方只日常改办粉蛙真润。最后委托半岛府去指面帮能教育，真正系传统粉蛙父子顶游共伴，我哋乐队玉款，乐队战醒。 通过妇儿辅导实践。

0: 原来学生罗家兴爱本土最自身，站在通过媒体传播带动集体去关注那番话没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没有模式。指导老师玲玲，
1: 这次排练的舞蹈最大的亮点就是双融合，就把我们隆安本土的纳文化还有广西书香阅读的主题相结合，用舞蹈来演绎稻作文明、书香成长，让本土传统文化以更青春更灵动的方式走进校园。
0: 活动过程中，校内家长站积极配合学校每育工作，最动多领海战家庭传统文化真容教育，陪伴嘅领了解家乡丰富知识，并利用培育时间亲手参与辅导稻谷的先仔编织齐手证，致力包装百年树轮海战，设立足老加入共育紧改。学生会举证，
2: 通过排练稻草人舞蹈，我了解到隆安的稻作文化和稻草人非遗，觉得家乡文化特别美，特别珍贵。
0: 本日活动以丰富每育会扎手，由亚达通加入社协党育训练调，系显土粉蛙真容学生心灵。设立十年以每原审，以粉蛙汉的育训游歌，也一部隆安中学将持续审阅本土丰富粉蛙资源，向台湾海战特色每育实践，持续完善加入社协党每育体系，系丰富传承生生破色，用本土粉蛙点亮双响游园。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边龙眼赚要宝宝就回蒙宝宝等人类，贵省份内职人片入可饮红精，探视蒙手例，欢迎关注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月电 B 贵塔机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提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性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2: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3: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4: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肯定会衰退的。那么到底该怎么去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2: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

0: 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像脑出血、脑梗死这样的脑血管病，它不仅仅引起我们熟知的一侧肢体的无力、口角歪斜等，它也会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血管危险因素可以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那有的患者呢，在每一次中风之后，他的记忆啊、语言呐、判断能力和情绪的障碍都会加重我们称之为阶梯样的认知功能障碍。
2: 上海49岁的张先生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突然无力，家人立即拨打120将他送到医院。送医之后，张先生被确诊是血管性痴呆。医学脑部影像显示，他的大脑萎缩程度远超同龄人，脑部状态竟和80岁的老人相当，老化问题十分严重。最近网红超长蛋挞火爆出圈，长长的外形十分吸睛，不少人为了打卡排队数小时拍照发圈。而这款网红的甜品隐藏着超高的热量，据估算，一根超长的蛋挞热量等于6-8个普通的蛋挞，一根下肚热量可能轻松的就超过了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的热量。医生建议啊，糖尿病等特定人群尽量不要吃了。连日来，一对新人因为分别名叫尔康和紫薇，与经典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人物重名，意外走红。对此，昨天新娘杨紫薇向记者介绍，她和丈夫纪尔康确实是因为名字结缘的，不少亲友也常常感慨两人奇妙的缘分。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9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2月28号伊朗米纳普市的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来听报道。
0: 报道称，内部调查发现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2018年的图像中还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墙壁和足球场。有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19年就发现了这些变化，并在一个未连接至主要军事情报数据库的系统中记录了相关信息。此外，在指挥此次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内部，部分人员过度依赖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据美国官员透露，部分中央司令部人员曾预期，梅文智能系统能够在针对潜在目标收集的基础情报中，标记出过时信息或不一致之处。帕兰蒂尔公司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不对基础数据负责，也不负责识别情报缺陷。报道还指出，今年2月底，美国政府下令发起大规模空袭，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超过1000个伊朗目标遭到打击。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命令压缩了最终确定目标所需的时间，而这种紧迫感加上目标地点基础信息的缺失，负责平民保护的人员被削减，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这次袭击负责。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女子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击中，造成包括大量儿童在内的超100人死亡。据报道，尽管美国官员表示，针对此事的全面调查报告几个月前就已基本完成，但该报告目前尚未发布。调查的全部细节仍被严格保密。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拒绝进一步置评。 FM910新闻观察。
3: 近日，广东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侦破了一起盗窃案，一男子诱导舍友做出点头、摇头等动态人脸核验动作，借此转走对方账户存款，引发了广大网友对脸部信息泄露的焦虑。与盗脸同时存在的还有卖脸。据报道，随着 AI 剧快速扩张，将自身肖像授权给 AI 短剧制作方并收费的交易也开始兴起，人脸前所未有的成为一种既能被窃取又能被售卖的商品。然而，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背后的风险隐患。一方面，脸部生物信息被盗很可能造成财产等损失；另一方面，一些平台的形象授权协议对授权者并不公平，授权者可能无法及时知悉自己的人脸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法规约束要及时跟上技术的发展，为此类行为划定红线。大众也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脸部信息被盗，应及时报警，以规避财产损失。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网上买药价格特别便宜，你会不会动心呢？最近央视曝光回流药黑色产业链，网红注射药司美格鲁肽竟然变成变质回流药的重灾区，看完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什么叫回流药呢？简单来说，就是有人利用医保报销把药开出来不自己用，转手低价卖给药贩子，药贩子再通过网络平台以低于市面的价格重新往外销售，就这样一条条非法倒卖的黑色链条就此形成了。广州一起案子当中细节触目惊心，本该全程2到8摄氏度冷链存放的司美格鲁肽被直接堆放在30多摄氏度闷热潮湿的普通仓库里面，长时间高温环境之下，药品很容易就发生了变质。可狡猾的犯罪分子早有应对，发货的时候套上泡沫箱，裹上铝箔纸，刻意伪装成为冷链发货的样子，普通消费者收到快递光看外包装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这次行动当中，警方一举扣押涉案药品足足8000多盒。司美格鲁肽属于多肽类的生物制剂，一旦脱离冷链发生变质，后果不容小觑。打进去之后，轻则药效直接失效，花了钱等于白折腾，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过敏，身体免疫反应，直接伤害身体健康。这条黑色产业链伤害的不仅是买药的普通人，大家不要忘了，当初开药使用的是医保报销，药贩子赚走差价的背后消耗的是我们全体参保人共同的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和救命钱。个别参保人为了一点微薄的好处，把医保开出的药对外变卖，不知不觉当中自己也沦为整个骗保链条当中的一环。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药品追溯码就相当于每一盒药的电子身份证，医保部门借助大数据预警，顺着追溯码顺藤摸瓜，就能把藏在暗处的犯罪分子挖了出来，让回流药无处遁形。在这里也提醒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买药啊千万不要一味贪图低价，尤其是注射类的特殊药品，尽量选择正规医院正规药房来购买。收到药品之后，不妨扫一下外包装上面的药品溯源码，看一下它的流转记录，如果一盒药出现了多次的销售记录，就要多留一个心眼了。打击回流药，监管要持续发力，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守住自己的用药底线，拒绝来路不明的低价药，就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新闻910。
3: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4: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3: 药品监管行动。
4: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贵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

0: 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1: 910用药科普讲堂。
0: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谨慎使用香料、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6，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在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0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据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来听报道。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0: 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2: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实行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1: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2: 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高校基础上，结合综合型和特色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类。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在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投研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不是和区域的行业产业相匹配，服务产业行业的精准度，它的办学的能力是不是适应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能型高校主要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包括大学工匠、能工巧匠，主要是看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水平怎么样，它输出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怎么样。
0: 以前无论是研究型地方本科还是高职院校，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以及学位授权点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形成了重学术轻应用、重头衔轻贡献的导向。这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意见提出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主体的评价体系。
4: 它不是一个上中下优劣的等级，而是创新链、转化链、应用链，我们说包括人才链等功能的分工，每个赛道上都能够办出一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你是谁转向了你做了什么、贡献什么，不再简单的按身份标签来分配资源。
3: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当中，量大面广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迎来重大政策机遇。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模糊，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发展困境。意见的出台将为众多地方本科院校开辟专属发展赛道。与此同时，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国家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它和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面向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3条赛道。
5: 我们的专业是否和产业有一个紧密的对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多的一些就业的人才？这个方面是我们应用型高校需要加强和做好的。这个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啊，让我们不同的高校能在不同的赛道上做出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
0: 那么一所高校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呢？谁来确定呢？意见的出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向指引。

0: 意见明确，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1: 这次的改革来讲的话，是中央地方高校来共同来进行分类以及分类推荐的改革，不是说自上而下给你认定，也不是说你自下而上的一种认领，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0: 此外，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大基本办学定位外，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不是只有三类这一种划分方式。例如，广东省就在国家大框架下探索构建起三类五行的细化体系。
2: 我们具体细化为三类五行，我们在研究型上呢又分两类，综合研究型主要是八所国家双一流高校以及具备冲击双一流实力的省属高校和部委属高校在粤的校区。特色研究型呢，主要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突出顶天，聚焦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应用型呢也分两类，一种是区域综合应用型，主要是学科专业比较全的地方本科高校。这个行业特色应用型呢，主要是农林、医药、艺术、体育等行业院校，强调呢立地，覆盖全省大多数的本科院校。最后一种类型呢，就是技能型，它是以高职院校为主体，面向产业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按照中央的定的大的方向，给学校自主的选择空间，来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吧。
0: 专家表示，改革坚持因地制宜，不要求各地照搬同一套标准，国家搭建顶层框架，地方做好细化实施，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可经多方沟通双向确定学校发展赛道。同时，办学定位也并非一锤定音永久固化，后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在充分论证后，允许高校有序调整办学主攻方向。
3: 九一零新闻观察。
4: 如今，打开招聘软件，熟悉使用 AI， 掌握各类 AI 工具，成了不少岗位描述里的标配。当 AI 技能从少数人的加分项变成了必填项，很多人担心它正在失去筛选功能，成为简历中的噪声。AI 技能成为职场的标配是大势所趋，但是也恰恰因为 AI 的使用门槛不断降低，会不会用的差距正在缩小，用得怎么样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一句笼统的熟悉使用，自然难以反映一个人的真实 AI 能力。正如有求职者反馈，以为自己学会了使用 AI 炒菜，进入后厨之后才发现人家要的是满汉全席。这或许是比 AI 幻觉更值得警惕的 AI 能力幻觉，即误以为自己能熟用 AI 就等于掌握了某种能力，但是这种熟练恐怕只是操作上的熟悉，一旦脱离了 AI 就可能出现思维卡壳、表达不畅等情况，如同提笔忘字一般。此时所谓的熟悉掌握也不过是过度依赖的遮羞布罢了。未来职场更可能是善用 AI 的人替代了不善用 AI 的人，这句话呢，乍一看并无不妥，但其实容易掩盖了核心问题。善用的前提一定是个人主导，而非放手外包。那些看似所谓的善用，却是把所有的判断都交给 AI 做决策的人，实际上很可能正一点点掏空自己珍贵的专业判断力，任由数字泔水填埋了那道名为专业能力的护城河。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1，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晚上，梧州、贺州、贵港、来宾、玉林、北海、钦州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地36度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这部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来听报道。
2: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新版条例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

0: 而是逐步覆盖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加装电梯等日常居住支出。湖南郴州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陕西延安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甘肃多地适老化改造提取额度最高10万元。四川成都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
1: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晚在澳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还有海外多国的艺人以光影之声唱响全球华人我们一家的心声。来听报道。
2: 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共同呈现了超过200首中外优秀歌曲。表演曲目不仅涵盖承载华人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的传唱金曲，更有潮、愿世界和平等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的原创音乐作品。除电影音乐外，晚会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自2021年举办以来，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始终坚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特色，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递中国时代新声。
3: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场文化交流的活动，促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的这种创新创造的活力，也带动我们海峡两岸的深层的共鸣的情感的一种激发。
4: 今次整个的马会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都是见到我们海峡两岸很多不同的表演单位和歌手朋友都可以聚首一堂在这里，用音乐将我们所有的回忆，将我们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串联起来。
5: 这台晚会在每年的中秋国庆之际在大湾区举行，寓意着海上声明月，天涯共此时。我在这里也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团团圆圆。
1: 祁连山被称之为河西走廊的唯一水源地，高山冰雪融水形成黑河、疏勒河、石羊河等重要的河流。在全球变暖趋势的影响下，祁连山冰川以及冻土层大范围的消融。中国科学院计划在此建设冰川冻土与生态水文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日前一批综合观测站已先期建成了，了解一下。
2: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在祁连山地区建立的冰川冻土综合观测研究场地之一。依托这些长期运行的观测设施，科研人员能够持续获取冰川冻土变化及其对区域水文、生态和环境过程影响的第一手数据，为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祁连山冰冻圈的变化规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6: 我们这个实验场地目前呢是有的这个实验用地和50公顷的这个观测用地，这一片都是。然后这个呢是收集一个降水的一个装置，一部分来模拟就是未来降水减少状况下的一种生态的状况，然后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雨水呢就把它就添加到这个地方，就模拟增加降水的一种情况，它生态系统是怎样变化的。
2: 在全球化气候变暖引发的高温热浪频发的影响下，诸多冰川冻土正在走向消融殆尽，祁连山冰川正处于其中率先消融的冰川行列。在此过程中，人类应该如何未雨绸缪，运用科学手段来延缓这一过程的进展，以及如何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及人类活动的负面效应，正是这个综合性观测研究基地布局在祁连山的意义所在。
7: 多年冻土持续退化以后呢，它会引起生态的一个退化，还会释放这种温室气体，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在祁连山里边呢，那么针对于冰川和多年冻土以及生态水温的研究呢，我们总共是有8个研究点，8个观测场，所以说我们这个站呢，总的这个格局呢，现在就是1站8观测场。
1: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瑞士的日内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机的每次运行都在瞬间留下了海量的科学数据。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当中

0: 去寻找可能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发现。来听报道。
1: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每秒可产生约4000万次粒子碰撞，每次碰撞都会留下信号，再由巨型探测器捕捉。科学家必须在数据产生之后对数据的存留进行判断。现在研究人员正尝试把人工智能直接部署到数据采集环节，利用神经网络让算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计算。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2012年，中心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从大型强子对撞机产生的海量碰撞数据中筛选信号，最终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希格斯玻色子。从帮助寻找希格斯玻色子，到实时筛选未知异常，再到参与未来对撞机的设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粒子物理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方式，但正如科学家所说，真正的新发现最终仍然需要来自实验以及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提出的新问题。
2: 910新闻观察。
0: 据央视报道，山西、江苏、四川等多地环境监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对此，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日前表示，监测机构造假问题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发生在环境监测机构身上的种种乱象，究其原因并不复杂，也就是利益纠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监测机构与雇佣企业是利益共同体，监测机构靠排污企业供养，自然是端谁的饭碗看谁的脸，屁股很容易坐歪。还有就是监管不易，野外采样点位分布广，数量大，对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根治监测造假乱象，要打防结合。打就是要依法追究造假者，一旦发现虚假报告，不但要从重惩罚监测机构，还要倒查委托主体，用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高额罚款、从业禁止惩罚措施，让造假成为监测机构不可承受之重。防就是要让监测机构更新速度跟上行业发展步伐，比如建立监测报告全链条闭环追溯体系，让每一份报告每个数据都能追根溯源，定责到人。同时推动监测机构改革，打破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利益链条，重塑行业公信力。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九一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09年9月21号，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首次试飞。冯如出生于广东恩平的贫农家庭，自幼对机械制造展现出浓厚兴趣与天赋。12岁赴美谋生期间，他目睹美国工业的先进，深感国家富强需依靠工业。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消息传来，彼时正潜心钻研机械的冯如深受触动，加之日俄战争中祖国遭受的屈辱，让他坚定了航空救国的信念。此后他变卖资产，四处筹资，于1907年开始投身飞机研制工作。研发之路困难重重，资金短缺、技术资料匮乏、工具零件不足等问题接踵而至，但冯如没有退缩，他从有限的航空书刊中汲取知识，带领团队长时间观察飞鸟，手工制作工具零件。1908年，厂房失火，多年心血付之一炬，家人也催促他回国，可冯如誓言飞机不成誓不回国。终于在1909年9月21号傍晚，冯如驾驶着冯如1号乘

0: 成功起飞，飞行约800米。尽管降落时出现故障，但这次试飞仍标志着中国载人动力飞行史的开端。此后，冯如不断改进设计。1911年1月18号，驾驶冯如二号公开试飞，取得圆满成功，各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今，中国航空事业早已今非昔比，国产大飞机 C919 成功问世并投入商业运营，截至2025年，订单量突破1300架，累计安全运营约7800小时，承运旅客超46万人次。在大飞机产业链上，从上游的材料供应、关键系统制造，到中游的机体制造、总装集成，再到下游的试航认证、销售售后，均取得显著进展。在中国一代代航空人的努力下，中国航空事业蓬勃发展，正逐步打破国际航空巨头的垄断格局。从冯如一号到 C919，这不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未来，中国航空事业必将继续翱翔天际，创造更多辉煌。
1: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3: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4: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亿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50年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美援朝艰难抉择下集。
0: 虽然出兵援助朝鲜的思想已经统一，但触发这一行动的按钮其实还握在美国人手里。10月3号凌晨1点，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请他给华盛顿带话，明确无误地传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但是我国政府负责而正式的信息并未使美国悬崖勒马。10月7号，美军骑兵第1师在开城地区越过了三八线北进。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1950年10月8号，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着将东北

0: 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开赴朝鲜，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关于志愿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毛泽东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彭德怀，而是粟裕。1950年7月的时候，粟裕就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呢，毛泽东又派陈毅到上海向粟裕传达，说如果中朝边境发生战事，粟裕同志呢要担负作战的指挥任务。毛泽东点粟裕的将，的确是知恩善任。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同志呢运筹帷幄，组织指挥了一系列的彪炳青史的大仗胜仗。他经略中原，驰骋华东，决战淮海，创造了令斯大林十分感叹的战争奇观。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让自己来做这个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应该说是义不容辞，并且立即着手进行了一些准备。
0: 可就是在开始组建参谋工作班子的时候，粟裕身体出了问题。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粟裕留下了头疼头晕的毛病，而且这个毛病时常发作。就在淮海决战的时候，由于高度的紧张，曾经使他晕倒过。1950年的夏天，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向军委报告自己的病情。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让他专门到青岛去疗养。半个月以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连日常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粟裕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着急，他特意委托到青岛来探望他的罗瑞卿同志带信给毛泽东，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泽东看了粟裕的信以后，立即复信给他，让他安心养病。后来中央还和苏联方面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进行治疗。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就把目光转向了林彪，因为组成东北边防军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等，这些部队都是林彪曾经指挥过的第4野战军的老部队，他们所在的地方和朝鲜的地形应该说很相像。军事专家董宝存：
1: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的档案资料，毛泽东啊曾经当面提出请林彪挂帅出征的这样的意见。林彪当时摆摆手说，出兵恐怕不妥，恐怕打不好，而且我现在身体不好，准备到苏联去治病，可能去不了。我们还看到了一段，就是中央军委召开的那一次部署出兵计划的这个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个会上，林彪来了，他来参加这次军委会，他先讲了一通，他说呀，为什么我们4万5千万人的一个大国，为了他们5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去打仗啊？这是不是不合算呢？即使派兵，也只能派到边界上，不应该出去。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我们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当时就打断了林彪的话，说林彪同志，你不要再讲了，今天开会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讨论怎么出兵的问题。林彪这才停下来，因此就有了林彪称病不挂帅的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当然明白了，你如果他不愿意出兵，那么怎么能够让他挂帅出征呢？
0: 关于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毛泽东向大家征询意见，朱德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是不二人选，而彭德怀的态度和林彪大相径庭。10月4号，正在西安开会的彭德怀突然被中办的飞机接到了北京，一路上他还想着关于大西北的

开发建设问题，准备回去后大干一场。进了中南海的颐年堂，他才知道是要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问题。当天晚上，彭德怀可以说是一宿没睡。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铿锵有力地陈述了支持出兵援朝的观点。毛泽东问他，由你挂帅出征行不行？彭德怀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14天之后，也就是1950年的10月19号，彭德怀就率领2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从安东、吉安等地先后跨过了鸭绿江。

0: 中国的出兵让麦克阿瑟大为震惊。这位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的总司令深信，他的军队在越过三八线后不会遇到任何抵抗。正当春风得意的麦克阿瑟准备在朝鲜大干一场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即将碰到他这一生最为强悍的对手，而这位对手日后会让他在二战中挣来的所有荣誉都变得黯淡无光。而中国将通过这场立国之战赢得国际地位，赢得未来几十年发展建设的和平环境。1950年10月25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第六天，就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之下，首次以劣势装备严重打击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因此10月25号也被定为我国的抗美援朝纪念日。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2: 没认出来呀、
13: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4: 你们不是加班吗？
1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

0: 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 你好，我叫陈桂梅。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6: 各位乘客，下一站
7: 公交2分钟一班，
6: 欢迎乘坐1号线。
7: 地铁5分钟一班。
8: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7: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6: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9: 欢迎乘坐1号线。
10: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11: 被狼吃了，没有了。
10: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十八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丝绸之路。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

0: 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 患者姓名：
2: 长江。
1: 症状：
2: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2: 那我这头晕目眩。
1: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2: 啊，
1: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2: 是的。
1: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3: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4: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5: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6: 三个儿子没争气的，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4: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5: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6: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4: 祖国大陆每一次争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9: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0: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1: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0: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1: 不信。
12: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1: 不信。
1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1: 还是不信。
1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1: 父皇，我就选他了。
10: 女儿，这是为何？
1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6: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7: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0: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8: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9: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0: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0: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

0: 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嘛，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2: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20: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21: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8: 您瞧，银发族乐享朝圣。

0: 生活，
1: 潮生活。
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4: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5: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6: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7: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8: 老板，打包。
6: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9: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0: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9: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1: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2: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3: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4: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3: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6: 阿姨，我要充话费。
17: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6: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6: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7: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6: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6: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7: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0: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3: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0: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3: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0: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3: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20: 嗯，说得真好。
21: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17: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22: 说什么呢你？
23: 如果换一种方式。
17: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22: 谢谢老婆大人。
17: 我正洗菜呢。
22: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23: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9: 金色华年。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3，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说一下天气吧，未来三天的时间，我们广西呢天气会是比较热，有些地方的温度呢甚至到了36度以上了，所以呢未来三天防暑防晒啊是我们要做的重点的工作。好的，接下来请进入的是这个环节，让我为你点首歌。
1: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2: 高高的青山上，悬
1: 彩。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3: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2: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4: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0: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1: 让我为你
0: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

563-2008这个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想听的歌曲，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说他想听的歌曲是黄鹤楼。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到这也快要结束了。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8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8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4: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本次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8桂为主题，充分展现我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共设置商业摄影师、摄影艺术创作、插花、美容美发、中式面点、调饮、电动车维修等12个竞赛项目。项目设置兼顾数字经济新业态、传统生活服务业以及广西本土特色技艺，贴合当前残疾人就业创业现实需求。全区14个社区市组成14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选手240多名。南宁静态交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日前发布消息称，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该公司运营管理的南宁市市政道路停车位实行机动车免费停放政策。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9月20日周日、10月10日周六为调休工作日，按正常工作日收费时间收费，收费时间为7:30至20:00，特殊限时停放路段除外。近日，记者从南宁无需国际机场获悉，9月23日起，南宁机场前往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新洲水上综合服务区的客运班线将正式开通运营。旅客抵达机场后，可乘坐班线前往运河码头，在水上服务区乘船观赏平陆运河风貌。微信关注南宁无需国际机场公众号，可在线购票。近日，经过改造升级的南宁民歌湖入口广场正式投用，广场地面壮锦铜鼓纹样清晰可见，尽显广西风韵。站在民歌湖入口广场抬头望去，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珠锦花厅与东盟商务区鳞次栉比的现代楼宇交相辉映。通过入口广场的系统化改造与夜景亮化升级，民歌湖片区独特的滨水风貌与城市天际线景观得以更好展现，有望成为南宁城市新地标。近日，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凤凰岭如意步道正式开放，众多游客前来登高揽胜。在这一处自然会客厅，可登高看城、观晚霞，感受绿城山水与都市风光交融之美，在青山间尽享秋日休闲时光。广西热情不减，秋老虎继续发威，未来3天广西持续炎热天气，局地36摄氏度以上，秋老虎虎视眈眈，大家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报。
1: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

0: 发生。
1: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2: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3: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0: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4: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0: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5: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0: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6: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都说已经到了秋天了，但是为什么还这么热？那就是因为秋老虎。来说说天气。
7: 好的，秋老虎继续发威，广西热度不减，大家期待能有一场降雨来缓解酷热。冷空气实力还不够强，不足以南下击退副热带高压。未来3天，广西持续炎热天气，局地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秋老虎虎视眈眈，大家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虽然已经来到9月下旬，但广西的天气依然炎热不减。截至昨天16点，广西大部地区持续晴热少雨天气，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在36摄氏度以上。桂林市临桂区、柳州市鹿寨县气温最高达到了36.1摄氏度，秋老虎威力不容小觑。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冬至东南气流影响，全区大部地区持续暑热天气。其中，今日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在33到35摄氏度，局地在36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在气温较高的10点至16点外出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白天热，晚上也热。市民陈先生说，出门就能感受到热浪，酷热难耐，退烧雨何时来？接下来北方有好几波冷空气南下，但是基本与广西无缘。今晚到23日，全区阵雨雷雨增多，气温慢慢回落，但炎热依旧。9月23日将进入秋分节气，但这个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晴热不减，丝毫没有秋意。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说完天气，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7: 好的，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兴产业，南宁渠道赋能东盟跨境全链条。人工智能成果集中亮相，科技之光闪耀第23届东博会。车流顺畅，秩序井然，服务暖心。广大基层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用平凡坚守保障盛会平稳有序，精彩绽放。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八桂。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成功举办。南宁市在全区率先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网络安全进基层走进青秀区和良庆区。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
6: 来关注新闻。金秋9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如期举办，平陆运河也正式通航。东博会连通世界，运河通江达海，两大战略机率在此交汇叠加，为南宁渠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动能。乘运河之势扬东博之帆，从产业链精准布局到创新链深度耦合，一场以南宁渠道为纽带，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跃升变革正在雍城大地上加速上演。来听记者报道。
8: 日前，记者走进南宁高铁物流基地2期的项目施工现场，一座现代化的物流枢纽已初具规模。大型钢结构厂房内，施工人员正加紧进

0: 进行设备安装调试，为九月底建成投运做最后的冲刺。未来东盟货品可在此集结，通过高铁和航空发往全国各地，国内的快消品电商货物也可在此集散，经铁路和航空运抵东盟国家。南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福家和：
1: 那这个项目的话，也是我们这个公铁联运还有我们空铁联运的这么一个载体。那未来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实现一些东盟货品在我们高铁物流基地进行一个聚集。
0: 近年来，南宁国资国企顶梁柱作用日益凸显，从通道建设到产业布局，从多式联运到跨境贸易，国企力量正成为首府向海经济最坚实的支撑。在多式联运上，中越班列今年一至七月开行402列稳定运营，依托自有3架货机开通4个国家6条国际航线。在跨境贸易上，榴莲单品全年贸易额超3亿元，东盟生鲜电商直播单日突破100万元。市国资委副主任林小凤：
2: 以特色农产品、客车等出海为突破口，以加快构建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南宁陆海行国家物流枢纽等平台为抓手，为拓宽做实南宁渠道提供有力支撑。
0: 当跨境物流的大动脉被彻底打通，货物的高效集散最后要落到城市消费端的毛细血管里。距离南宁高铁物流基地约15公里的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正是东盟及全国特色农产品进入广西消费市场的核心枢纽。每天有近万吨生鲜果品从这里分拨至全区各地的农贸市场、商超和社区门店，而一场围绕最后1公里的流通创新正在这里悄然发生。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商户朴真清：
3: 我也是2-3个月才用这个筐，现在也习惯了，用得起来也方便了。
0: 商户口中的这款特殊筐具，正是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折叠周转筐。这款周转筐在折叠后仅为展开状态的1/6，展开后卡扣固定即可投入使用。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分公司培训部负责人陈汉涛：
4: 我们就可以装50斤左右的一个水果了。然后我们这个筐子呢，还有一个比较高科技的地方啊，包括这里我们有4个 RFID 芯片，然后这个芯片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顾客呀，帮助我们的这个老板去进行这个水果的溯源。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智能周转筐还能降低水果运输损耗，并帮助商户实现分级定价。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分公司销售批发部负责人陈心怡：
5: 那你这个压伤的这个损耗就很高，然后如果用筐子带过来以后，你的价格可以作为区分，大股可以卖得更好的价格，小股的话呢，可以就是综合便宜一点，所以说你在这个价格区分上面也可以做更好的一个标识。对于客户来说，没有了损耗，他带回去的所有的果都能卖，我们用筐子装过来基本上是零损耗。
0: 如今借着东博会的契机，这家来自大湾区的企业计划将业务向东盟市场延伸，通过带芯片的智能周转箱，把溯源数据从东盟产地一路连通到国内销售终端。万亿运营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贤德：
6: 在这个东盟博览会期间会有一些洽谈，很快就会在方面业务要落地，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个业务的延伸，系统的能力、 AI 的能力全部都是已经具备的。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的主角，一大批可感知可体验的 AI 应用集中登台，覆盖文旅体验、低空经济、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前沿科技成果同台亮相，常办常新的东博会俨然成为市民和客商了解前沿科技的重要窗口。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8: 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人工智能展区是本届东博会最具未来感与科技感的人气地标。在云之声展台，不少观众驻足体验，沉浸式感受多款贴近民生的人工智能产品，其中南宁城市数字自然会客厅体验官如意格外吸引眼球。这款数字人已落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凤凰岭如意步道， 游客扫码进入小程序，不仅能全景浏览南宁地标，了解

0: 地标文化，还能现场与如意数字人合影打卡。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韦思雨。
1: 让我们的游客在，例如说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如果来到了青丘山的观景平台，那可以通过我们预设置的一些比较漂亮的背影，能够在青丘山得到很好的一个合影的一个体验。我们会依据跟青丘山合作的这个经验，打造更多的文旅的一些创造，把广西的文旅做得更好。据了解，云之声去年年底已在南宁设立东盟总部，相关成果已走向东盟，链接全球。 为各类业务创新赋能，本次东博会该公司的展位还同步展示了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政务服务、语言交互等领域的落地方案，直观呈现 AI
2: 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实践成效。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梁家恩，
3: 把那个医疗保险这块里面先在广西验证完之后，去推向东盟，觉得是民生的基础服务嘛。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跟南宁轨道这边形成那个轨道交通的智能服务的这种方案，这块其实也可以往东盟去推。还有一块就是围绕我们广西的文旅的优势嘛，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旅游的资源的优势，去打造，去推向海外。
0: 与往年相比，本届展柜上的人工智能不再停留于酷炫的概念演示，而是真正走到观众身边，支持近距离互动体验。在广西交投科技展区，无人机执照考试模拟飞行、穿越机模拟飞行等体验项目，让观众直观感受广西低空经济智能化发展的鲜活成果。广西计算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无人机应用工程师黄晕。
4: 展厅到我们也围绕了低空经济、智能硬件、智能系统、智能争取、人工智能五大板块，集中展示了我们服务交通强国和数字广西建设的最新成果。这重点介绍了我们低空智飞 7S 服务的。我们 低空 智飞 7S 旗舰店构建了覆盖无人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生态。
0: 如果说低空经济代表产业发展新方向，应急救援领域的 AI 装备则守护着安全底线。在中国消防救援展台，多款消防领域的智能新设备新应用集中亮相，其中便携式顺泰 3D AI 建模一体机，吸引不少客商咨询。这套一体机可运抵灾害现场直接作业，为灾情指挥决策提供支撑。听见九方毫米波设计研究院销售经理王翠婷。
1: 我们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来南宁参加东博会，想通过这个机会的话，能在广西这边发展，觉得它出海这一方向会有很大的市场。本届东博会，人工智能早已跳出抽象的概念范畴，落地为一个个可感可用、贴近民生的应用方案，不仅为本地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科技动能，也搭建起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桥梁。
5: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跨界整合资源。 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6: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博会，来关注东博会的各种保障。 9月17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行。 9月17号到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举行。 盛会期间，秩序井然，出行顺畅，服务暖心。不管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参展客商，都收获了舒适安心的参展体验。这份安稳舒心的盛会氛围，离不开每一位一线工作人员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大家用点滴付出，为盛会圆满举办温情护航。记者梁逸媛、黄润佳、农家伟及通讯员报道。
8: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办期间，南宁大街小巷车流人流大幅增多，各地客商和游客齐聚拥城。为了让大家出行更顺畅、通行更安全，南宁交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科学安排警力，合理规划管控路段。
2: 执勤民警坚守在各个主要路口和路段，随时调整通行节奏，及时疏导拥堵车流，处理路面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城市道路畅通无阻，让市民和参展宾客出行省心，行路顺畅。顺畅的交通让大家出行省心，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随处可见的志愿红也让大家倍感安心。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来到展会周边帮忙值守，他们在各个路口节点维持秩序，引导人流，解答咨询，用一件件小事一次次帮忙，默默守护着展会的平安有序。
3: 记者梁逸元，青秀区治安巡防志愿者杨文慧。
5: 请问我们这几天都有哪一些工作呢？
6: 我们这几天主要是负责会展中心周边区域的一个治安的巡防，做好引导的工作。
5: 您有没有统计过我们一天大概走多少步呀？
6: 以我昨天的步数是18000多。
2: 日均18000余步是志愿者们的坚守日常。今年全市共集结80000多名治安巡防志愿者，他们线上24小时视频巡查，线下不间断路面布巡，随时随地排查安全隐患，服务来往群众，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守为盛会安全保驾护航。
3: 青秀区治安巡防志愿者邓颖业。
8: 会下意识地留意我们周边的治安秩序，面对外地游客以及本地市民的一些咨询问题，我们也能积极地上前引导和解答。看到来往游客安心出行，有序通行，真切感受到我们基层巡防工作的价值。
2: 交通顺畅、治安稳定的同时，随处可见的暖心服务也让外地客商真切感受到了南宁的热情。会展中心地铁站作为展会的重要交通枢纽，今年在服务上下足了功夫，执勤民警用多种语言迎接八方来客，主动帮扶有需要的乘客，贴心又细致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宾客倍感温暖。
9: Welcome to 南宁。
3: 专业观众何雨佳。这里的服务很好，也很专业，泰语也说得很棒，他们的听力也很好。
2: 除了多语种便民服务，地铁站还准备了应急药箱、警民联系卡，专门为老人小孩准备了防走失卡片。这些小小的贴心举措解决了大家出行中的不少难题，让市民和客商出行更安心，更有安全感。
3: 专业观众秦静怡。
10: 今年的地铁服务特别的周到，给了我们很多必要的帮助，而且呢，安保服务也特别的让我们放心。
2: 服务越来越贴心，安保防护也越来越到位。今年地铁站点整合了特警、警犬和智能设备的力量，全方位做好安全防控。执勤警犬佩戴的高清监控设备能够拍到人工巡查看不到的隐蔽角落，实时把现场画面传回终端，方便民警及时发现隐患、处置风险，让安保工作更细致、更稳妥。
11: 今年我们的创新点是加上了执勤警犬头上所佩戴的高清前端监控设备，可实时将盲区画面、现场环境动态回传至执勤警员终端，便于警员直观掌握隐蔽区域真实情况，精准研判现场风险。
2: 展馆入口的安检工作兼顾安全与效率，今年升级后的智慧安检系统识别更快更准，大大减少了开包检查的次数，排队等候的时间也短了很多。同时现场实行分通道通行，适配不同人群的入场需求，让大家进馆更轻松更快捷。
3: 记者梁逸元，南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安检排报大队副大队长涂真成。
12: 我们已经连续第5年启用了我们这个智慧的安检系统，我们今年特别提升了这个系统 AI 判图的一个算法，大概率的提高了违禁物品的这个识别率，极大的减少了我们开包检查的一个这个次数，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通行效率。之前是每个单元通行每小时大约是600人左右，现在我们用这个算法提升了以后，我们这个通行人数可以达到800余人次。
3: 游客卢女士。
13: 今天过安检效率很高，秩序也很好，没怎么排队。
2: 展会全程，公安民警一直坚守在展馆一线，在各个展区来回巡查，在关键点位定点值守，随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主动为参展商提供外语咨询、反诈提醒、便民求助等服务，把贴心服务送到大家身边，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
13: We are public security officer.
14: Okay.
13: This is our phone number for your help.
14: Okay.
13: If you need any help, you can call this phone number.
2: 为了更好服务外籍客商，今年展会直接把外国人

0: 服务站设在展馆里面，涉外咨询、业务办理、求助帮扶都能一站式办理，全方位的贴心服务让远道而来的外国客商真切感受到南宁的热情与诚意。
1: 泰国展商司丽潘，你们民警的服务太好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南宁参加东博会，感觉南宁的住宿出行都很方便，展馆里的安保服务很到位，我们感觉很安全，很满意。
2: 继续来关注东博会的保障啊，其实东博会呢虽然已经是落幕了，但是满满的温暖留在人心，像刚才我们听到公安民警、志愿者等等一线工作人员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场盛会，正是这一份份平凡的付出保障了东博会峰会的平安有序，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南宁暖心友善的城市温度和文明风采。那么在东博会期间，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用餐的人流密集，餐饮供应也是很集中的，为了让参会的嘉宾和逛展的市民能够放心用餐，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他们深入展会餐饮点位，开展食品安全检查，保障展会餐饮安全有序。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3: 上午十点，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来到好友园宴会中心后厨，对一线操作人员的作业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从业人员是否规范佩戴口罩、工作帽，仔细核查后厨加工环境，督促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操作规范，保持后厨干净整洁。同时安排专人每日对各类食材开展抽样检测，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4: 做完了之后肯定都是要套这个膜的，这个菜也不要出得太早，因为我怕出得太早了太冷了。
5: 都是一个小时内，
4: 这些就是等着中午等一下打包的做工作餐了。午餐的时候分餐间，那个紫外线灯一定是每天要记得开的，要消毒。
3: 展会集中供餐，批量送餐场景多，菜品保鲜保温是安全关键。针对这一情况，执法人员细化出餐管理要求，叮嘱商家合理把控出菜节奏，缩短菜品出锅到送达餐桌的时间，避免菜品长时间放置，保障每一份餐食新鲜安全，品质达标。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局工作人员刘烨：
4: 我们现在要对我们出餐的这个快餐饭盒进行一个温度的测量，因为它这个标签保质期是两个小时，温度达到60度以上就可以。
3: 经过检查合格后，执法人员都会对送餐专用箱粘贴封条，再统一送往各个供餐点位。除了集中供餐点位，会展中心美食街的各个餐饮摊位也是检查重点，执法人员不间断巡查，逐一核查食材新鲜度、加工卫生、餐具消毒、食材储存以及从业人员健康情况，发现不规范问题当场指出，督促商家立即整改。除了现场排查整改，展会所有餐饮展位都落实了公示制度，让餐饮经营信息公开透明，接受大家监督。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执法人员唐维婷：
6: 每个展位上都会有公示卡，还有会食安的二维码，我们可以使用手机小程序可以扫出二维码，可以展示到我们的营业执照、餐饮登记证、商家的资质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
3: 东博会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坚持检查和指导同步推进，监管和服务同步落实，督促所有餐饮经营商户压实主体责任，严守操作规范，严把食材、卫生、加工各道关口，落实好各项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1: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八桂，第七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成功举办，南宁市在全区率先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网络安全进基层走进清秀区和良庆区。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2: 下面一起来关注

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

0: 是5.2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4: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生活中不少侵权纠纷，责任认定常常让人犯难。9月22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钟如华律师，聚焦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析自甘风险、过失相抵、自助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1: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9: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1: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新闻非常道，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第七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本次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八桂为主题，充分展现我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1: 本次竞赛共设置商业摄影师、摄影艺术创作、插花、美容美发、中式面点、调饮、电动车维修等12个竞赛项目，项目设置兼顾数字经济新业态、传统生活服务业以及广西本土特色技艺，贴合当前残疾人就业创业现实需求。全区14个社区市组成14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选手240多名。参赛选手吴德云：
12: 这次来参加那个电动车维修的这个比赛项目啊，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啊。我们是打算我们自己开店的样子，我们就是说自力更生嘛。
11: 据了解，本次竞赛还增设残疾人 AI 应用技术表演赛，设置助残就业产品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成果作品展等多元展示板块，集中展示残疾人 AI 应用培训成果和各地残疾人非遗手作、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残疾人传统技能与数字技能双向融合的创新亮点。南宁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葛旭峰：
13: 我们做实做细，现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公平公正。为迎战本次大赛，南宁市代表队遴选了36名优秀的残疾人选手代表我市参赛，全体队员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10: 今天，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动活动举办。本次活动由南宁市人社局、市委统战部联合主办，是人社部遴选的留学人员为国服务项目，也是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活动同步在全区率先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优质平台引才，以精准服务留才，以产业集聚用才，推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扎根南宁，致力报国，促进发展。请听记者孟翔、实习记者谢雨欣、吴珊珊的报道。
14: 活动当天，南宁市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构建了线上专区加线下专窗一体化服务体系。南宁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南宁留学回国人员服务中心主任

0: 秦佩玲，
1: 搭建了留学回国人员线上服务专区，整合人社、公安、住建、外事等10个部门37项高频服务事项，覆盖学历认证、就业、创业、落户安居、奖补申报等10大类的业务，推动留学回国人员办事由多头跑转向一网办，同时建立留学回国人员数据库，联动欧美同学会等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人才服务项目对接、学术交流，为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0: 活动还组织了留学回国人才主题分享、项目路演、座谈交流等环节，实地观摩南宁留学人员、创业员、南宁企业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5项云谷智算产业园、广西欧美同学会青年分会会长田从瑞。
2: 当然还是我们祖国最好，对，因为我觉得祖国给予我们一种是家的温暖，在外面留学永远只是觉得我们是异国他乡，回到国家我们才会觉得一种踏实的感觉。
0: 在线下，依托南宁市留学回国人员服务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员设立专属服务窗口，配备服务专员，聘任国际顾问，组建服务联盟，为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政策解读、人才测评、业务经办、创业指导等全链条服务，以精细化、专业化、暖心化服务持续提升留学人才获得感和归属感。南宁留学人员、创业员总经理黄莹。
3: 在硬件上面呢，我们是为留学回国创业人员提供了一个办公场所以及标准化的一个孵化空间，同步配套智能设施、商务服务，还有科研的一些基础配套啊。然后在软件方面，我们是依托爱南宁 APP 以及5项一起平台等等，强化我们政策的一个速递。
0: 下一步，南宁市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留学回国人才服务生态，聚焦政策落地、平台搭建、创业扶持、生活保障等领域，进一步提升留学回国人才服务水平，全力打造近月远来的首府人才环境，让更多回国赤子在南宁能成业、安下心、扎下根。
4: 昨天，由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侨联东盟和美同行南宁市海外侨胞及归侨侨眷进社区主题活动在西乡塘区大学东路社区举行，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5: 活动现场设置了侨界文艺汇演、领事咨询服务等环节，让侨界群众和社区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侨文化魅力，增进邻里情谊，了解惠侨政策。南宁市侨联荣誉主席陈正培：
6: 侨胞呢，逢年过节8月15、中秋、国庆都能在一起联欢，他们觉得幸福满满。
5: 近年来，南宁持续深化为侨服务，打造侨家小院、新侨实践创新基地等平台，切实为侨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同时努力搭建侨胞参与东盟合作桥梁，支持侨商侨企拓展东盟市场，形成共同致力南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南宁市侨联副主席钟良：
7: 我就感觉政府对我们侨胞很重视，我们的话呢，根据掌握自己的所在国的资源，把它介绍回来，进行深度的交流，共同的为南宁的经济做有应有的贡献吧。
4: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网络安全进基层活动在青秀区、良庆区同步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旨在提升全年龄段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请听记者报道。
8: 在青秀区中山鼓楼旁，鼓楼守望网安万家主题市集热闹开市，活动创新采用双区联动模式，划分互动体验区与政策宣传区两大板块，市民可以在玩中学、学中玩的轻松氛围里掌握网络安全知识。政策宣传集结网信、公安、司法、金融、通信等20多家单位设置宣传点位，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能，面向到场市民开展精准化网络安全科普。市民封宁家：
9: 工作的宣传能够让我认识到一些网络安全相关的知识，提高一下我自己的那种安全防范。不明人士发来的那种链接，我肯定就是不会去点的。
8: 青秀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安股股长徐金玲：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沉浸式场景化的市集形式，把专业的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体验，真正让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全民防线。
8: 当天，良沁区南宁之夜篝火广场的网络安全映射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活动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处处充满科技范儿。网安宣传机器人机器狗现场亮相，向群众科普 AI 诈骗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实用知识。网安部门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宣传资料，针对重点人群细致讲解网络安全防范要点。市民韦冬梅：
11: 通过这个答题活动知道了链接不用乱填，然后 APP 有些不安全的不能泄露个人的信息。
8: 据了解，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南宁市围绕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依托人工智能新技术创新宣传载体，持续开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宣传活动，让网络安全知识深入基层，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南宁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安科四级主任科员何思璇：
12: 网络安全基石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一次点击、一次扫码都可能成为安全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本次我们通过网安周的网络安全进社区活动，融入 AI 元素的多维宣传方式，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让更多市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3: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4: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13: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5: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3: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4: 非常道，
4: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说说跟吃有关的事儿。现在呢，大家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啊，这个控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必修课。吃什么东西，先看这东西有没有糖，是吧？含不含糖啊？平时逛街购物啊，很多人就是买饮料啊，买什么食品啊，优先选这个什么无糖、零糖的，特别是饮料。现在天热嘛，饮料喝着挺舒服的，但是呢，含糖的又不敢多喝，那就选这个无糖的、零糖的，是吧？就觉得这个就没负担了，就更健康了。但是啊，大家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饮料有些明明写着是零糖，可喝到嘴里它是甜的。哎，你不是写着零糖吗？哎，有的呢写的是零蔗糖。零蔗糖啊，实际上它不是说不含糖，它含的只不过不是蔗糖啊，文字游戏不是？所以到底该怎么区分？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就走进了各大商超，现场排查讲解，给市民送上了实用的饮料选购技巧。来听记者韦晓、实习记者田凯荣的报道。
16: 上午十点，执法人员对辖区超市、便利店、饮品零售店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茶饮、汽水、功能饮料、乳饮料等预包装饮品的标签标注情况。执法人员介绍，市面上饮品的无糖、零糖标注并非随意印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两项核心标准，按照国标规定，每100毫升饮品含糖量不超过0.5克，方可合法标注无糖、零糖。南宁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分局执法人员刘畅：
17: 这里重点纠正大家一个普遍的误区，口感甜不等于含糖，不等于违规。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款罗汉果茶饮料，它入口清甜甘甜，但是完全符合无糖标准。核心原因非常简单，它的甜味来源于罗汉果中的罗汉果甜苷，它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而非蔗糖、果糖、葡萄糖等糖类。市面上很多饮料标注零蔗糖，仅代表产品生产过程中未添加蔗糖、白砂糖等精制糖，但饮品中可能含有果糖、葡萄糖、乳糖等成分，依旧属于含糖饮品，不能等同于无糖、零糖饮品。这也是日常消费中最容易踩坑的误区。
16: 一个是零糖，一个是零蔗糖，一字之差，区别却很大。执法人员提醒，零蔗糖只是没有人工添加精制糖，部分水果、奶类饮品本身自带糖分，依旧属于含糖饮料，不能当成零糖饮品随意饮用。与此同时，市民也要理性看待零糖饮品。这类饮品适合控糖、减脂人群日常饮用，但并非喝得越多越好。 过量饮用依然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0: 南宁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分局执法人员刘畅
1: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选购饮品时不要只看无糖、零糖宣传标语，务必仔细查看产品外包装营养成分表、配料表，区分零糖、零蔗糖、低糖的不同标准，按需理性购买。
2: 所以呢，大家得记住啊，这个选饮品也好，这个吃的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好，甜食也好，甜的不代表它就真的是含糖，那么有些写了零糖的，它也不代表它就不含糖，这有点绕啊。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还是要看配料表。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个糖的配料表这个问题呢，也上了热搜了。有很多的这个饮料啊，它确实它不含蔗糖，问题是呢，它现在含的是那个果葡糖浆。很多人一听啊，果葡糖浆这东西应该是水果提炼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东西跟水果压根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吃这个控糖啊，控的是总糖量，并不是说只是控制蔗糖。还有呢，要控制热量。比如说最近网红的一款东西，就是蛋挞，这个蛋挞跟别的不一样，你这个蛋挞是60厘米长的超长巨型蛋挞，最近走红网络。60厘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半米多长一个蛋挞一个啊，这就成为一个新晋的网红美食。所以各地现在有不少地方这门店据说这排队热销啊。但是这款主打社交打卡的这个爆款小吃，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拍，不是真的是为了吃。可是你买了你不能光拍啊，你吃下去的话，这个60厘米的蛋挞吃下去，这是热量的炸弹啊。所以呢，对这样的网红食品怎么说呢，慎重吧。如果还不了解的话，我们跟随上海台的报道先来认识一下这款网红的蛋挞。
3: 这款网红超长蛋挞产自武汉，目前半成品正加急发往全国，连遥远的新疆都订单爆满，市场热度一路飙升。售价16.8元的它，凭借夸张外形自带流量，主打社交打卡氛围感，不靠口味出圈，靠独特造型俘获大批年轻消费者。因为太过火爆，有的门店启动限购，排队2-3小时成常态，代购价格更是暴涨至56.8元一个。好看好玩，适合分享，让超长蛋挞迅速走红。但营养师紧急喊话，这妥妥是一枚热量炸弹，一根超长蛋挞热量突破1000千卡，相当于一口气吃掉7-8只普通蛋挞，抵得上成年人半天的进食热量。高糖高油的配方让它口感香甜上瘾，却对身体负担极大，血糖不稳，高血脂，肠胃虚弱，减脂人群以及儿童都不建议多食。医生提醒，如食用尽量多人分食，不空腹食用，搭配无糖茶饮，吃完适当运动，才能开心解馋，健康不踩坑。
2: 啊，不就是为了拍照打个卡吗？又不想浪费食物，但是这个食物是不能浪费的，所以大家分享一下还是可以的，要关注这个热量。好，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它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家里升级智能家居，很多人第一步会换智能门锁，第二步就会想到窗帘，每天早起拉窗帘，睡前关窗帘，来回跑，真挺麻烦。但智能窗帘价格从200-300到2-3000都有，电机、轨道、控制方式五花八门，到底怎么选？今天咱们就把智能窗帘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五步走。第一步，先定轨道类型。智能窗帘轨道分直轨、弯轨、L 型轨，还有罗马杆改造款。常规窗户选直轨就够。飘窗、转角窗要选弯轨或 L 轨，电机数量也要跟着加。家里没装窗帘盒，挂的是罗马杆的，要选对应的改造方案。买之前先量好窗宽，轨道长度决定一切，别凭感觉买。第二步，看电机。电机是核心，一定要选静音电机，运行声音越小越好，睡觉不怕吵。扭力要匹配窗帘重量，后窗帘加了遮光布的要选大扭力。电源方式上，能留插座就选电源板，没插座的选锂电池板，但要提前算好充电周期，别用到一半没电。第三步，看控制方式。遥控器、手机 APP 语音控制是标配，认准能接入米家、天猫精灵、小度这些主流生态的，一句拉开窗帘就搞定。定时功能最实用，早上7点自动拉开，阳光把你叫醒，晚上到家前

0: 窗帘自己关好，高端款海带观感与感传感器自动调节开合。第四步，看安装条件，这是最容易踩坑的一步，要预留电源插座，轨道尺寸要跟窗户颜色合缝，还要确认安装位置能承重。买之前一定先拍好窗户照片，量好尺寸问客服，别买回来装不上那就尴尬了。第五步，看品牌和预算，认准大品牌，质保时间长的电机保修至少3年起步。价格上，单电机加轨道入门款4500，主流款1000上下，带光感传感器静音电机的高端款2000左右，全屋几个窗户一起装，预算可以分开算，先装卧室，体验好了再全屋铺开。
1: 好，现在这里帮大家一句话总结，轨道量准，电机要选静音的，控制可以进生态，安装前要先确认规格。智能窗帘是全屋智能性价比最高的一步，那花小钱幸福感就可以拉满。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冯姐，她想分享的是什么？
5: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智能香薰机。我以前

0: 前对香薰没什么感觉，直到朋友送了一个，用了才发现真香。他就是把精油雾化喷出来，几秒钟整个房间就有淡淡的味道，不是那种刺鼻的香，是若有若无的放松感。我喜欢晚上睡觉前开，它有定时功能，我是30分钟伴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入睡，睡眠质量真的变好了。它还能当加湿器用，秋冬干燥的时候开着，房间不干不燥。晚上它自带一圈暖光小夜灯，起夜也不用摸黑。它有静音设计，放床头几乎听不到声音，水箱一次能用一晚上，价格几十到两三百都有，放在客厅、卧室、卫生间都合适，居家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一个香薰机就可以把家的味道和放松感一起安排上，花小钱去提升生活质感，那这笔账挺划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阿涛他想分享的是什么呢？
0: 好钱好，给大家种草一个理工男快乐机，电动螺丝刀。现在家里网购的家具，什么书桌、衣柜、置物架，全是平板包装，回来自己组装，光拧螺丝就拧到手酸，手动螺丝刀拧一天，第二天胳膊都是酸的。后来入了电动螺丝刀，真香，螺丝一放，手指一按，咔咔几下就进去了，几十颗螺丝几分钟搞定，组装一套书桌比以前快一半不止。它带好几种劈头、十字、一字、六角都有，还能调扭矩，拧木板用低档，拧金属用高档，不怕拧滑丝。锂电的 Type-C 充电，充一次能用很久，很小巧，放工具箱不占地，价格100来块到几百都有，家里备一把，组装家具、修东西、拆玩具全都用得上，强烈推荐给喜欢动手的朋友。
1: 一把电动螺丝刀就可以让组装家具从体力活变成小确幸，实用又解压，理工男和家庭主理人都值得入。好了，今天两款种草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好钱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0: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盘点了今天收官的第23届东博会的科技成绩单，梳理了智能窗帘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智能香薰机和电动螺丝刀两款科技好物。 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好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0: 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

0: 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

0: 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

0: 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0: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8: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8: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2: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4: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

0: 议并结束冲突。阿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

0: 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九月下旬开始到次年四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

0: 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蒋家娣介绍，
4: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5: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刑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5: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6: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0: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7: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 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

0: 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3: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他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4: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4: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 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

0: 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9: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
0: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9: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0: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1: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7: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2: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得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1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1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15: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3: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一篇《海上之心》；
1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0: 事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坚持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中央批准王新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凌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
0: 9月16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平陆运河位于广西，从起点衡州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由此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
1: 一条大河波浪宽，平陆运河工程又被誉为百桥工程，全线涉及104座桥梁，其中有27座跨运河主桥，集中展现我国先进造桥工艺，一桥一景赋能运河发展。
0: 大河之上是运河人家的幸福生活，是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大河之上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是为万物谋的智慧守护。大河之上是开辟通途的百般巧思，是克难攻坚的科创匠心。大河之上是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千年文脉的活态传承。

0: 河之上，是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是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
1: 从今天起，综合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大河之上》，聚焦百变桥梁，行走运河两岸，感受世纪工程评论。

0: 在钦州灵山运河沙坪新城揭牌，崭新的车间里，缝纫机、打边机等设备不停运转，飞针走线间，一件件成衣在织衣厂员工的手下诞生。这些妈妈员工在做工之余，聊着孩子收入与安稳的新生活。老板方海月也时不时参与他们的话题。沙坪新城环境好，就搬到这边来了。
1: 招工也好，招一点方便一点。我是衡州新福镇那边的，过个桥就是我们家了。一河一桥解锁两岸发展的全新可能。方海月说的桥叫沙坪河大桥，是平陆运河首座跨航道，连续钢构桥，总长1.59千米，宽12米。2025年底建成通车。这座新桥破解了衡州新福镇与灵山沙坪镇的高效通行堵点，直接服务运河两岸40000多名群众，让两岸通勤人员流动更加顺畅。
0: 方海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新桥，让他把织衣厂的新址选在了运河沙坪新城。我们回家开小车10分钟左右就到了，交通方便了。我本身也是一个宝妈，就是因为有小孩了，不能出去做工，就想着在家里面开个厂，给那些宝妈提供一点经济来源。
1: 眼前的通途当年确实一道难以跨越的坎。2018年，方海月在老家衡州市新福镇纳河村委纳班村开启一家小型玩具服饰加工厂，每天一边照料刚满8个月的小儿子，一边把产品送到河对岸发货。然而，挡在眼前的沙坪河和老旧低矮的过河桥，处处掣肘他的小生意。
0: 以前物流不过我们那边收货的。 因为那个桥各方面都不方便，堵车这些原因，桥又老了，路都是又矮又坑坑洼洼的，我就得从村里面把货送出来。我只有电单车，时间很赶，人家1分1秒都不等。交通瓶颈亟待破局，沙坪河把南宁衡州新福镇、钦州灵山沙坪镇隔在两岸。 早年旧桥低矮狭窄，经常堵车，物流不愿进村，两岸群众串门往来，本土小产业向外拓展，全都被这条河拦住了脚步。2022年，平陆运河即将开工，沿线桥梁同步拆改的消息传来，直到未来会建起高标准跨河大桥，方海月马上下了决心，把工厂搬过河。2022年的时候，我把厂搬到沙坪，因为物流比较方便。
1: 我打包好了，就等着车到门口来收货就得了。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为匹配运河航道标准，沿线同步推进桥梁拆建工程。方海月也迎来了事业转机，招工难，物流运输问题迎刃而解，工厂开始稳定承接广州服装加工订单，产量稳步提升。
0: 老板见我货出得多了，他也会发多一点货给我。
1: 1个月都是1万件左右的生产量。2025年底，连接新福镇与沙坪镇的两座跨运河新桥——沙坪河大桥、新福过江通道桥相继建成通车，从家到工厂，方海月有了新的体验。
0: 开车走在沙坪河大桥，去到了大城市的感觉。沙坪桥增高了，回去的时候方便了，没有什么堵车了，像我们新福桥。
1: 在桥上看到运河风景挺美的，晚上也是很好看的。人家还称网红桥，我老公经常带小孩去那里玩。新桥打通人员流动，运河打开向外通道，双重利好给了方海月扩厂的十足底气。2026年，他又将新锐服饰厂搬迁至灵山运河沙坪新城，这个运河建设催生的安置社区。
0: 这边的房子很大。 像这里150平方那么宽，适合开厂，再带动更多的宝妈就业。下一步找到人多的话，就开大一点，我多开一间。
1: 畅通的路桥托举起宝妈们事业家庭两不误的职业新可能，不少与方海月一样的宝妈在运河沙坪新城崭新的车间里迎来了幸福生活。农云珍2年前来到新锐服饰织衣厂工作，家住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新安村的她，在工作之余还能兼顾开家长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0: 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就不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找一份工作。

0: 一个月也有3000块左右吧。我现在上班要自由一点，方便照顾小孩。
1: 农云珍笑着说，自己也成了双城打工人。
0: 大饼大小啊，每天都要经过的，近一点嘛，路比较直，之前过街上老桥人比较多，现在过沙坪大桥比较顺畅，比较快一点。
1: 运河奔流向海，沿河一座座大桥依次落成，船的航运通航与人的出行通途在这里彼此成就。方海月的眼界也越放越宽，不只是守好织衣加工，还盘算起了乡村特色种植。他计划今年10月在运河沙坪新城再开一间同等规模的织衣分厂，吸纳更多宝妈就业。明年春季开始承包老家的土地种植黄姜，形成车间成衣加工加田间药材种植双线经营模式。
0: 因为平路运河通了，有了这个桥，各方面的物流都方便了，很多人都往这边发展。我进一步打算在老家横州新浦那边要种植一些药材，开一个基地，在供药店制药厂。
1: 如今每到节假日，方海月一家便会开车驶过新沙坪河大桥，返回新浦镇老家。宽阔平整的桥面车流不息，运河风景尽收眼底。从前坑洼颠簸的出行路，如今变成平坦通畅的致富道。桥这头是制衣加工厂，桥那头是中药种植基地。对于未来，方海月无限憧憬。
0: 以前没有修建运河，自己就想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加工厂，赚一点小钱养活一家子。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活力、动力，让自己做什么都比较有信心了，更有希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2: 记者手记。
1: 一河通江海，百桥暖民心。世人瞩目平陆运河，大多惊叹于它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而这项世纪工程最动人的底色，就藏在一座座桥梁这样的基建细节之中，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方海月从困守家中的宝妈，成长为敢闯敢干的老板，带领更多宝妈在家门口捧起饭碗。这一切的起点始于一座桥的改变。沙坪河大桥不只是保障运河通航的工程配套，更是河两岸群众的发展跳板。它拆掉江河造成的地理隔阂，盘活了隔河相望的劳动力资源，创业者有了扩容发展的空间，群众获得就近就业的机会，实现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共赢。什么是民心工程？它不只是图纸上宏大的规划，更是实实在在缩短回家的路程，守住普通人的收入，托举起一个个家庭安稳的生活。运河奔流不息，长桥飞架两岸，出行顺畅，就业就近，家业兴旺，写在老百姓脸上的效益，就是这条世纪运河交出的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的殷切嘱托，广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运河到铁路，从内陆到沿海，一条通江达海、连通山海的开放大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4: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告诉记者，当天公司共计有20000吨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铝土矿，经钦州港中转，走平陆运河直达田东祥州码头，再运到工厂。
5: 时效性比以往的内河运输更高。以往的广州水运到工厂的话，时效大概是7天到10天，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4天左右就能抵达工厂。
4: 在桂西北的群山之间，另一项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安地区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线铁路已全线贯通并实现电气化，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加快建设，通道越织越密，港口能级也在持续跃升。今年1至8月，北部鞍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8.9万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3.3万标箱，同比增长26.9%。北部鞍港钦州。

0: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烘港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1: 北部湾港推进适配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泊位建设，完成13个泊位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吞吐能力大约3200万吨，所有泊位都能满足千吨级内河船舶靠泊标准，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需求。
0: 为应对平陆运河开通后的物流需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编制江海联运港口码头专项建设方案，规划江海联运吞吐能力1.1亿吨，分4期建设。自治区北部湾港口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卫斌：
2: 江海一体化调度系统正在上线运行，一体化运营机制也已经落地见效，新的港口作业模式正在推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钦州港域的枢纽功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的出海持续降低成本。
0: 在钦州港东站，天海联运班列昼夜不息。当前，北部湾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可辐射至国内18个省区市、76个市、166个站点。北部湾港天海联运一体化小切口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3: 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0: 从平陆运河到黄白铁路，从南平高铁到北部湾港，一条通江达海、连接山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成型。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市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4: 只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广西就一定能让一片海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悬溢性的澎湃动能，加快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奋力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5: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0号，焦雅辉出席全区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扎实推动全区基础教育半强半优。
6: 9月20号至21号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公众开放日。廖平虎在20号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走访相关专题展馆，与海内外客商观展群众交流，勉励各方依托盛会携手前行，谱写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5: 9月20号，黄俊华出席2026中国东盟工程师论坛暨面向东盟工程创新发展论坛并致辞，希望各方聚力创新融合，共同探索 AI 赋能工程的区域方案，聚力人才互通，助力工程师交流与合作，聚力务实落地，推动论坛共识转化为合作实效。
6: 9月20号，黄俊华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科学家人工智能及生物多样性对话活动时表示，希望青年科学家互学互鉴，协同创新，让科技之光点亮合作之路。广西将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健全青年科技人才合作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在各领域融合应用。
5: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裴文鹏的报道。
7: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截至9月21号13时，3个会场累计进馆超35万人，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AI 展区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AI 大卖场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
8: 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长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期，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组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广西主要领导首次集体会见央企、市民企业、东盟商协会和企业代表。
7: 本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报名线下参加活动人数近800人，超出会场容量2倍多。同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围绕跨境金融、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集中签约25项务实成果。 中国东盟商务

0: 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1: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的撮合对接，我们线上运用 AI 会展大模型等智能平台，为中外企业开展了11轮的撮合配对，配对的企业供需信息达到了4700多条，并且分批次分阶段向企业推送，实现商机的对接永不落幕。我们线下将300余条的供需对接的意向编译成册发放，并且组织了150家企业参与了多个行业的专场对接。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举行。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赴灌阳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4: 当天，采访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在桂林市灌阳县开展沉浸式实地调研采访。在灌阳的第一站是永安关，永安关是湘桂交界的千年古关口。1934年9月，红六军团牺牲先锋在此激战破关，被后续大军入桂扫清障碍。同年11月，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从此挺进广西，正式开启中央红军在桂北的长征转战历程。如今，这里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核心节点。据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介绍，当年修复红军故道，灌阳县除了做好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刻意保留了一段古道的原貌。
5: 保留原貌的初衷，我们要保护它，以后呢，用文物来说话。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好的了，你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因为在我们灌阳呢，有6000多这个红军战士啊。牺牲，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4: 当天最让采访团动容的一站是湘江战役新区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新区阻击战激战正酣，100余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重伤战士惨遭敌人迫害。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唐涛：
6: 由于战务紧急，在撤离的时候来不及将救护所里的这100多名红军伤员安全转移。不幸的是，当红军部队撤离之后，红军伤员就落入了敌手，被残忍的敌人全部用棕绳捆绑，将他们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推入至了九海井底面，全部都壮烈牺牲。
4: 当天，采访团还走访了玉溪文氏祠堂、红五师指挥所等多个核心红色点位，聆听祖孙三代守护红旗等暖心故事，真切感受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怀。采访团还采访了红军后人、红色文化推动者凤顺喜。凤顺喜老人提起父亲对他的教诲，仍然动容。
7: 父亲跟我们后代的人讲了，不要忘本，经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且我们那时候参加红军是，为了追求真理，使老百姓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大的好形势，你们一定要珍惜，给我们的后辈啊，也要把红色精神传下去。
4: 后续采访团还将前往新安县，继续挖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更多故事。
8: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执行期限均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进一步稳企业、促就业、提技能。
3: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2项重大工程入选。
8: 9月19号，2026年广西家庭健康生育支持主题推进暨新型婚育文化和药膳敬万家活动举行，活动以优化生殖健康服务、建设幸福健康家庭为主题，多场景倡导积极健康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以健康家庭建设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健康广西建设。
3: 9月21号，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

0: 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举办，作为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集中展示南宁市产业发展优势、人才培育生态和回国人才建功立业风采，在全区率先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优质平台引才，以精准服务留才，以产业集聚用才。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就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就别乱来，我没有牌，你给我来算数。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接近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他俩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利10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限时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返了30，铁锁团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

0: 而今扇子的搭配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耍懒年终一定情人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耍单。骗子在某罗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越冻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头颅，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三大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三尺讲台。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子安在胡同外头熟家店里坐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也算受了个虚惊。我说，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说，他这个例啊，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都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儿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这又为何？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呢。德全说，凡是搬东西啊，

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账簿等怎么能够不搬啊？最好笑有一回。

0: 去压了一夜，到明天早堂借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30板，又判赃后失主拒领，那人叩头说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说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说这箱子本来是小人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了，老爷不信撬开了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说我替你打脱点晦气吧，你说冤枉不冤枉。金子安说
1: 还这点冤枉算的什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那才叫冤枉呢，静安寺路啊，这一带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
0: 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那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压了一夜，明日早上借送公堂禀明缘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把乡下人加上，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一个月期满还要重责300板释放，任凭那乡下人叩响头哭求，只是不理。于是加起来，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押着在静安寺路游行，游了7、8天呢。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把他押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他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儿。那官儿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恍然大悟啊，是是是，这件事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50斤大枷，枷号在遵义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啊，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300板方才释放，如果密斯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斯来监视行刑。外国人说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那官说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斯，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斯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斯吩咐。外国人说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啊，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斯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加号1个月，即使密斯说了兄弟明天改判加3个月，期满则1000板吧。那外国人恼了，说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2棵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申斥他2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是是是，既是密斯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说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等明天再压他这一夜呢？那官又连忙说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押着那乡下人到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违

0: 命视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大骂一顿，说他岂有此理，又叫乡下人去告他。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说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呀？外国人说，若照我们西历，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乡下人说，阿弥陀佛，老爷都好告的吗？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2块洋钱。你说这件事儿不更冤枉吗？季之说，冤枉个把乡下人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住了几年，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至于民间疾苦，冤枉不冤枉，哪个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我说，此风一开，将来怕还不止这个样子，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树农说，天下奇奇怪怪的事啊，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季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个安歇。树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树农别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赴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子安送我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订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得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季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说，我回家去了3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季之前天说起开了缺，到底不知是什么缘故。子安说，我也不知底细，只闻的年头上换了一个奇人来做江宁藩台，和狗才是什么亲戚。狗才到上海来找了季翁几次，不知说些什么，看季翁的意思好像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狗才做的鬼。好在季之以气功名如碧玺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作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士，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对作人说，
2: 从上船到此刻还没有茶呢，渴得要死，这便怎样？
0: 作人起身说，
3: 我给你泡去。
0: 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20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趋实，心中暗暗呐喊。过了一会儿，庄作人回到房里，
2: 这回带了2个小妾出来，路上又没有人照顾，十分受累啊。
0: 我口中唯唯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2房姬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到了半夜时，轮船起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跳，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

工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那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其实庄作人正在我这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儿，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个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放不稳，满舱里乱滚起来。那中还有女眷们带的净桶也都一起滚翻，闹得臭气逼人。那晕船的呕吐更甚，足足闹了一夜一天，方才略略宁静。及至船到了天津，我便起岸，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捡了一间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会儿，便带了树农给我的信，雇了一辆东洋车，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姓农。这里天津的车夫跑得如飞一般，风驰电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得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余，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洋沟，有时车轮陷到洋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来，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打打哈打打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得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得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嘘嘘地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什么事儿。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地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说，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说，哎，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文师爷在家吗？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姓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树农的信交给他，他接过来看过说，啊，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致得很啊。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什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姓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二，谈谈说

不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姓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树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姓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我问起今日营里有什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姓农说，啊，原来你还不知啊，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大王？你向来只在南边啊，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他自己来了，指明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地说，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了，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不是现人形啊，他原是个龙形。有多大呢？大小不等啊，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他又怎么会说话，要指明到哪里哪里呢？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告补他的去处，他要到哪里问得对了，跌下来便是圣告，得了圣告之后啊，便飞跑往大王要去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到的，明天还要唱戏呢。这大王此刻供在什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乱说话。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一会儿饭罢之后，姓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马褂配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才是对战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它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殿。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围，姓农轻轻地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奇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嬷嬷，便闹得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什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还没提到一半，姓农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姓农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儿方才说，哎呦，幸而没有闹出事来呀。我说，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它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它起来把它一阵乱抖，抖死了它看便怎样。你不知道啊，这顺直玉鲁一带凡有合宫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寺大王，
又是大王当。

0: 中最灵异的。
1: 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啊？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
0: 这有什么笑话可闹啊？
1: 你不知道啊，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3: 是广播感谢大家，是接顺战争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一领域别六眼长又包包，我的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主要内容内。六眼面只可2026年第三季经济全了做胆害。山珍水福林区民政局等面楼海战几多板斧调念。六眼面举办2026年草居台别军人共用反兴欢迎会暂展转址平台。接龙斗请来省份详细报道。龙眼面只可2026年第三季征集全了做胆害。居者邓国华、邓冠卓报道。九月十六号，龙眼面只可2026年第三季征集全了做胆害。面卫社区孔福礼出席会议并讲话。面卫两会通知宝宝将龙耀景追此做胆害。观做胆害，各建立发展人立足节省省产几面实际。为了产业发展，要说包装、夏木台震荡封面、传说预言、大学发展所搞砌而兼官锐，产害职能部门人真倾庭居落，现转就部分粉底摘除海洋。由停止大家发现后，孔福礼代表员会面征后，多转过以来扎紧龙眼，三景造孽，为展面经济社会发展。

0: 因则就讲现在讲大建立才建立假，表示重审考试。地指出，民会民政府坚定不会推动产业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一政两道会到底，根根维系十五个区域统筹发展内农业、工业、服务业。本门工大建立假有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定力，在民会民政府当心当险，携手共振，推动以后两道变办实践到。洪福乃强调。服务建立发展的单位政府若不用此的责任，指明加强各部门有真的部地搞政治站会，强化发展积极使命，推动人力建立所求，推动求展服务，用心用政用力解决建立艰难有的问题，系建立者由龙眼到此风审，发展安审，经营舒审，为领导争居爽，控居杰，面夹相关职能部门在建立发展人代表参加座谈会。省政府、福建区、民政局等面临开展结对板斧调研。记者洪志坤、洪永福报道。九月十六号至十七号，省政府、福建区区委选会、副区长举招以西福建区民政局博函等面临开展结对板斧调研讲责。面对选会、副院长吕志健开动调研。办理调研采取实地考察，采取座谈交流选结合的方式。调研组深入举证一线、项目现场、建立园区等，全面了解相对几多板斧工作成效，精准摸清发展实情，细化协作风险，推动省镇龙眼对口协作，探险经深层次、经广领域。本调研组展开，双方会向近年几多板斧工作成效、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复盘总结，并结合园域发展实际，共同检讨以解断板斧工作区域采协作重点。双方一致表示。结对板斧搭建开双对屋筒屋座的合作桥梁，缔结了深厚持久的协作情谊。双对将持续保持上台湾沟通联动，延续良好协作态势，建立深厚板斧友谊。当水立足双对资源并否，产业举措在民生水久，持续审阅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人才交流、显产振兴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厚有先屋布、双型方能、屋内共享。共同推动粤居结对协作，摘除省成果，摘铺省片转。据简，调研组先后实地走访，大埔县显产振兴特色带，去亚迪省能源会址、综合市市场、贡西华农业业、贡西景福农业、龙眼棉那份蛙战士等，龙眼省镇福电城的客友，齐振统集中眼珠区登对，系统了解龙眼棉显产振兴、产业发展、建立环境、特色农业、份蛙观摄、教育板斧仔、粤居冷漠协作。智慧社區治理等講習開展情況。龍眼園舉辦2020年炒居台北軍人公用反興歡迎會暫展轉招聘會。居者領會卷洪之超報道。9月16號龍眼園2020年炒居台北軍人公用反興歡迎會暫展轉招聘會由原台北軍人世貿局舉辦，以掌中弱势迎接台湾军人雇佣发展，以整顿服务助力台湾军人就业创业。欢迎会由用张庆蒙的国歌省总拉开帷幕，现场气氛掌中热烈。台湾军人代表宽大发言，反映军旅社艺守护，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军事。现任副部上也保障雇佣，具有整体反映台湾军人，鼓励大家站在战边角色。推进自身发展风险，由省的监委官发光发热，为龙眼面经济社会搞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原水发局、原人社局等相关职能单位设立支援服务带，面临台湾军人海战就业层的扶持，社保接续、法律援助、权力包装等积极解读。现场代表佳好，当水啤酒有则建立真转招聘，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覆盖多个领域。充分匹配台湾军人就业需求，现转台湾军人主动了解岗位转正，省市福利在发展前景，在建立招聘发展人积极沟通对接。台湾军人们多感表示，探视员会原政府的暖心关怀，在贴心服务，办理活动系几代省市参照等展开后的转送在安暖，站会反映后的就业发展致命了风险，回来转站在调整状态，激达实对，积极投身家乡军事。各方小话，各方用功。台湾军人查诊所
1: 今天参加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和招聘会， 心里特别温暖。感谢谢。

0: 里面想着我们，为我们搭建就业平台，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1: 反正活动集欢迎有识政策解读，监护之平我一睇，迪罗亚面国实国西同埋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廿一步，罗亚面将持续追剿同埋军人艰难有啲坟底，波顿缅甸同埋军人就你陈列服务体系，战峰会助力同埋军人实现价值链就你陈列。永昼转用军人，关系同埋军人啲农学社会分会。远观河内，收获领军。佛性联通包号系列最低活动，骑后龙眼面包连显总闪少行。居住落坎面，洪水已包头。高位十六号，有南岭水房女联合会追办，面房女联合会南岭水主公借社会工作服务总闪承办，包连显浮链。包年龄中心出行协办啲河内远观险，佛性联通包号系列最低活动，骑后包连显总闪少行。进入198女行领参加活动。办理活动邀请资深三类资讯使为学生授课，干部等三类资讯使通过通讯仪录的讲解，现转过同答语等形式，现当下网普及身体按水保护，危险情景识别，压对沉下要救助等自我保护知识，引导个领垂立安全防范模式，学内用监区直播发沉下，老了让对坟底夹水型垃圾加转救助，转学举措的自我保护方法，当水。其他游泳真系案例，仲咧更加要分辨佢哋眼前接触，佢哋危险触碰，加大个领立居救助渠道。包连兴中心出行行领会盟会。
2: 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学到了如何正确的保护自己，如何勇敢拒绝别人对我的侵犯、性骚扰。我会找旁边的大人、监护人，或者到有监控的地方、便利店、超市、银行等地方向工作人员求救。
1: 包连兴中心日当官办主任龙燕红，
3: 非常感谢南宁市妇联、龙安县妇联到我们布贤中心小学来开展妇蕾阳光行未成年人保护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学会分辨身体隐私，学会救助方法，孩子们收获很大。我们学校也会继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守护女生健康成长。
1: 龙眼面中损害应肿丑，评估显去摆救不西面满蓝污。居住夏田峰报道，九月十六号到含有龙眼面中损害最笨啲去摆救不西决西，由面拉你去同中审面满手管。展面及损害，悔共建立做官的多最大表代，历经讨论激烈批评，当大经济分用格局，为中丑高行松节，永泽学以令运用的撼动氛围。决沙县转回分热烈，转醒过端，沙转氛围演动渐转，整脱官阿管旧代实力宣等，广奉整砌，发狗、剪狗、垫狗、求杀、烂梦，一台好醒，每个整尊剪狗。每被分力补救，每居洗泪吸狗，都人类贤转管中阵阵欢呼喝砌，道院满精神斗兽，斗之硬软，默契配合，沉着硬呆。由军沙转海沙行衰，分用平波，野战献乐整争啲经济水平，经转献了动机协责，永不厌佢啲体育精神。落沙转拉拉道院立汉族会，故经加油，重返战前了六眼光顺街，只去动肉。冻结纷争的联合氛围，经过激烈角逐，叫惊损害九代，齐并山损害九代，分别安内办的贝沙的官阿管，叫惊损害九代领队刘水敏。
4: 本次气排球比赛赛事是龙安县总商会神龙富比邻企业家文体生活深化商会凝聚力，促进企业交流的重要载体，等桥建商会的实力队员。经过三天的鏖战，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是意外之喜。
1: 办理松节去摆救沙石，佛坛会展现文明经济重叠者，带光了健身群体，切磋交流的平台，经验体育经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真系部展现了龙眼面广泛家的行心力，凝聚力齐战斗力。大家由经济总守护友谊，由平博总凝聚共识，重返战前了省最大龙眼文明建立广建强难，优为争次。佢收共兄弟分头子睇。

0: 龙安中下，那分发真用家人士，佛恩没有电龙水很遥远。过节本领烟，红之桥报道。过往近龙安中下身边那分发在大草龙佛和之边，组织学生可见佛去报道，所以喊大草龙拜年。各位十六号到行，平安的日曲，从遥远带来当拜年杀煎鹅，过节顺心而至，绝对谈风都行往的拜年现场。本来水坑大草龙辅导拜年，但系由那份湾每玉普工库底啲重要实践成果，辅导跟求龙安本土访问内核，结合公使水坑味道最底，以领动啲辅导，演绎千年大作分明，且水坑成全国势，系战汤富豪已经清纯，经领动啲姿态，飘好遥远，搭配战汤访问库等展示啲打猎模式，更能最妥解由西协同每玉啲初衷，知道立使领兵表示。因库底啲核心敌搭通三款每玉之面，客日科技库整交客艺术林岛，家庭科技日常改办，繁花真润，适合委托半岛府去之面，不能交玉，真正系前同繁花父子顶游共伴，我哋立队玉款，立队战胜，通过府去复杂实战，引起核心陆家显系半岛最自身，就系通过媒体传播带动战胜去管追那繁花每玉，形成个复制个台工地变变每玉模式。指导老师林平，
1: 这次排练的舞蹈最大的亮点就是双融合，就把我们龙安本土的纳文化还有广西书香阅读的主题相结合，用舞蹈来演绎稻作文明、书香成长，让本土传统文化以更青春、更灵动的方式走进校园。
0: 活动过程中，后来家长站积极配合学校每育工作，最动多领可见家庭传统文化真容教育。陪伴嘅领了解嘅兴趣知识，并利用培育时间亲手参与辅导道具啲先仔，编织齐手证，尽力包装百年顺利海战，设立足楼加入共育紧改，学生会改整。
2: 通过排练稻草龙舞蹈，我了解到龙安的稻作文化和稻草龙非遗，觉得家乡文化特别美，特别珍贵。
0: 本日活动以科学每育会扎手，又由大统加入社协同育训练调。在显土粉花真容学生心灵，设立实现以每人心，以粉花看啲玉汉遥歌，日一步六汉中学转持续审阅半套科学粉花纸片，上台湾海战特色每玉实践，持续完善加入社协同每玉体系，系科学战胜醒醒破色，用半套粉花点亮水坑遥远。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边六汉正月宝宝就会蒙宝宝等人去。贵省份内进行片入、可饮、红蒸、咸鲜焖手例，本县居住手例，六安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六点八，贵塔基节目，再会。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 最高气温34度， 最低气温25度， 东风3级左右。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31.5度， 相对湿度 58%。 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 最高气温34度， 最低气温25度， 东风3级左右。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31.5度， 相对湿度 58%。 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 约3分之2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爸爸，救我！救我！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艾滋病是一种以HIV病毒引起的疾病， 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

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灯。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5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原来平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Pro。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当生活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老话一句都不太敢听了，好言相劝怎么劝你变成劝我，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看不出一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1: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3: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3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13: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1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 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3: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 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3: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作为安全飞行1700多个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他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完成了从蓝天骄子到优秀战舰指挥员的蜕变，一次次搏击风浪，历见大洋。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书写下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王涛逐梦海天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刘佩伟、田佩宇、曹志。
12: 迎着清晨的海风，福建舰航母编队破浪前行， 副舰长王涛站在指挥台前，目光紧紧追随着战鹰的航迹。多年前，作为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王涛当上大队长后，飞行事业正处在稳步上升阶段。当海军启动飞行员舰长选拔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转型之路。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3: 选择的转型呢，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是我想我们都是有幸生在大有可为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赶上了部队转型建设大跨越的大发展。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在海军转型建设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瞻前顾后，畏手畏脚，说实在的，那不是辜负了党和组织这么多年的培养。
12: 经过层层考核，王涛被确定为飞行员舰长培养对象。培训期间，他刻苦钻研舰艇专业知识，完成上百门课程的学习，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同时顺利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很快，王涛代理海军绍兴舰副舰长，并作为首批舰员参与舰艇接装。他坚持从最基础的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实战经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取得了副舰长独立操纵考核、舰长全训考核等多项资质。说起王涛从零起步付出的艰辛，绍兴舰舰员党德燕感触很深。
14: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学习、特别肯吃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飞行员过来的嘛，他所有的专业也好、训练也好，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他从零到一这个跨越是要付出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的这种敢闯敢拼、精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2: 此后不久，王涛正式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从飞行员到舰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守护祖国的初心。一次战备巡航任务中，外军舰艇突然高速逼近我领海线，王涛一边指挥战舰迅速抢占有利阵位，一边冷静研判对方企图。湘潭舰舰员刘志超回忆说，最终外舰见我方处置专业无戏可乘，只好悄然驶离了相关海域。
15: 就是他基本上在各个站位啊、各个部位把这些口令报完，马上就考虑到位了。哦，我这个船要可能倾斜到什么角度，速度要多少，突然他一下转向，我提速还是不提速，他的判断很精准。
12: 飞行员的经历让王涛拥有独特的海空双视角，他主动把航空兵战术思维融入舰艇训练，围绕联合作战、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3: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不管是舰机融合的理念，还是舰机协同作战的运用，应该说与实战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作为飞行员舰长，必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必须把这条路趟出来。
12: 一艘战舰要想打胜仗，必须依靠全舰每个站位的密切协同。王涛十分看重人才队伍建设，他积极鼓励官兵多岗位历练，依托远海任务、重大演训、海上斗争一线摔打队伍，为战舰持续生成战斗力储备人才。在他从严从难的组训带动下，全舰官兵的心理素质、协同能力、应急本领大幅提升，舰艇全域机动、全域攻防的实战能力也不断实现新跃升。湘潭舰王竹，
16: 他真是扑下身子去钻研打仗，他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之后，通过应对过程中的处置，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哎，确确实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跟着他出去，我们有信心能打胜仗。
12: 从飞行员到舰艇

0: 指挥员再到航母指挥员的两次转型，王涛每一次都选择归零重启，直面全新的挑战，最终交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军答卷。站在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王涛坚定表示，他将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责任感，继续逐梦大洋，建功深蓝，以实际行动守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1: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始终坚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也始终坚持向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远大目标不断地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只要我们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在强军兴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9月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据美国方面9月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聚焦太空作战。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自己已经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并且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当前美国和日本的太空战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2: 那么过去呢，美国对其太空武器部署的表态一直是相对低调的，而这次美国空军部长主动披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可以说是美军太空进攻能力的一次公开亮相。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外披露呢？
4: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从演习内容就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太空作战的模式，这种轨道攻击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谋划去打造太空层面的北约，或者说呢，我们叫它轨道层面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集合盟友的资源和太空的这样。

0: 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去拉帮结伙的要在太空打群架。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无论是美国太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了验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0: 我认为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然后呢它可以在轨道上长时间的运转，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去悄悄的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了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那么通过这种杀手卫星的部署，它可以在不同的轨道层面具备同时的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因为金穹体系的构建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查，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1: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0: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的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1: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

0: 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1: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要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他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他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

0: 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

0: 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

0: 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

0: 航、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半个身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功力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0: 射击赛场进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礼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一篇《海上之心》；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消息，中央批准王新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凌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
3: 9月16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平陆运河位于广西，从起点衡州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由此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
4: 一条大河波浪宽，平陆运河工程又被誉为百桥工程，全线涉及104座桥梁，其中有27座跨运河主桥，集中展现我国先进造桥工艺，一桥一景赋能运河发展。
3: 大河之上是运河人家的幸福生活，是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大河之上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是为万物谋的智慧守护。大河之上是开辟通途的百般巧思，是克难攻坚的科创匠心。大河之上是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千年文脉的活态传承。大河之上是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是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
4: 从今天起，综合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大河之上》，聚焦百变桥梁，行走运河两岸，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奔涌向前的时代力量。今天请听第一篇《海上之心》，采制广西台记者梁军、吴宪、彭龙、乔丽丽。
5: 新锐不是军长，甚至揭牌了。借着平陆运河的机遇，我想带着所有的宝妈一起就业，大家一起加油。
6: 平陆运河通航之际，新锐服饰制衣厂新址在钦州灵山运河沙坪新城揭牌。崭新的车间里，缝纫机、打边机等设备不停运转，飞针走线间，一件件成衣在制衣厂员工的手下诞生。这些妈妈员工在做工之余，聊着孩子、收入与安稳的新生活。老板方海月也时不时参与他们的话题。
5: 沙坪新城环境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招工也好招一点，方便一点。我是横州新浦镇那边的，过个桥就是我们家了。
6: 一河一桥，解锁两岸发展的全新可能。方海月说的桥叫沙坪河大桥，是平陆运河首座跨航道连续钢构桥，总长1.59千米，宽12米，2025年底建成通车。这座新桥破解了横州新浦镇与灵山沙坪镇的高效通信。

0: 行堵点，直接服务运河两岸40000多名群众，让两岸通勤人员流动更加顺畅。方海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新桥，让他把制衣厂的新址选在了运河沙坪新城。
1: 我们回家开小车10分钟左右就到了，交通方便了。我本身也是一个宝妈，就是因为有小孩了不能出去做工，就想着在家里面开个厂，给那些宝妈提供一点经济来源。
0: 眼前的通途当年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2018年，方海月在老家衡州市新福镇纳河村尾纳班村开启一家小型玩具服饰加工厂，每天一边照料刚满8个月的小儿子，一边把产品送到河对岸发货。然而挡在眼前的沙坪河和老旧低矮的过河桥处处掣肘他的小生意。
1: 以前物流不过我们那边收货的，因为那个桥各方面都不方便，堵车这些原因，桥又老了，路都是又矮又坑坑洼洼的，我就得从村里面把货送出来。我只有电单车，时间很赶，人家一分一秒都不等。
0: 交通瓶颈亟待破局，沙坪河把南宁衡州新福镇、新州灵山沙坪镇隔在两岸。早年旧桥低矮狭窄，经常堵车，物流不愿进村，两岸群众串门往来，本土小产业向外拓展，全都被这条河拦住了脚步。2022年，平陆运河即将开工，沿线桥梁同步拆改的消息传来，知道未来会建起高标准跨河大桥，方海月马上下了决心，把工厂搬过河。
1: 2022年的时候，我把厂搬到沙坪，因为物流比较方便，我打包好了，就等着车到门口来收货就得了。
0: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为匹配运河航道标准，沿线同步推进桥梁拆建工程，方海月也迎来了事业转机。招工难、物流运输问题迎刃而解，工厂开始稳定承接广州服装加工订单，产量稳步提升。
1: 老板见我货出得多了，他也会发多一点货给我，一个月都是10000件左右的生产量。
0: 2025年底，连接新福镇与沙坪镇的两座跨运河新桥沙坪河大桥、新福过江通道桥相继建成通车。从家到工厂，方海月有了新的体验。
1: 开车走在沙坪河大桥，去到了大城市的感觉。沙坪桥增高了，回去的时候方便了，没有什么堵车了。像我们新福桥，在桥上看到运河风景挺美的，晚上也是很好看的。人家还称网红桥，我老公经常带小孩去那里玩。
0: 新桥打通人员流动，运河打开向外通道，双重利好，给了方海月扩厂的十足底气。2026年，他又将新锐服饰厂搬迁至灵山运河沙坪新城，这个运河建设催生的安置社区。
1: 这边的房子很大，像这里150平方那么宽，适合开厂，再带动更多的宝妈就业。下一步招到人多的话，就开大一点，我多开一间。
0: 畅通的路桥托举起宝妈们事业家庭两不误的职业新可能。不少与方海月一样的宝妈，在运河沙坪新城崭新的车间里迎来了幸福生活。农云珍2年前来到新锐服饰制衣厂工作，家住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新安村的她，在工作之余还能兼顾开家长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2: 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就不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找一份工作，每个月也有3000块左右吧。我现在上班要自由一点，方便照顾小孩。
0: 农云珍笑着说，自己也成了双城打工人。
2: 沙坪大小啊，每天都要经过的，近一点嘛，路比较直，之前过街上老桥人比较多，现在过沙坪大桥比较顺畅，比较快一点。
0: 运河奔流向海，沿河一座座大桥依次落成，船的航运通航与人的出行通途在这里彼此成就。方海月的眼界也越放越宽，不只是守好制衣加工，还盘算起了乡村特色种植。他计划今年10月在运河沙坪新城再开一间同等规模的制衣分厂，吸纳更多宝妈就业。明年春季开始承包老家的土地种植黄姜，形成车间成衣加工加田间药材种植双线经营模式。
1: 因为平陆运河通了，有了这个桥，各方面的物流都方便了，很多人都往这边发展。我进一步打算在老家横州新浦那边要种植一些药材，开一个基地，在供药店制药厂。
0: 如今每到节假日，方海月一家便会开车驶过新沙坪河大桥返回新浦镇老家。宽阔平整的桥面车流不息，运河风景尽收眼底，从前坑洼颠簸的出行路如今变成平坦通畅的致富道。桥这头是制衣加工厂，桥那头是中药种植基地。对于未来，方海月无限憧憬。
1: 以前没有修建运河，自己就想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加工厂，赚一点小钱养活一家子。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活力动力，让自己做什么都比较有信心了，更有希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3: 记者手记。
0: 一河通江海，百桥暖民心。世人瞩目平陆运河，大多惊叹于它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而这项世纪工程最动人的底色就藏在一座座桥梁这样的基建细节之中，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方海月从困守家中的宝妈成长为敢闯敢干的老板，带领更多宝妈在家门口捧起饭碗。这一切的起点始于一座桥的改变。沙坪河大桥不只是保障运河通航的工程配套，更是河两岸群众的发展跳板。它拆掉江河造成的地理隔阂，盘活了隔河相望的劳动力资源，创业者有了扩容发展的空间，群众获得就近就业的机会，实现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共赢。什么是民心工程？它不只是图纸上宏大的规划，更是实实在在缩短回家的路程，守住普通人的收入，托举起一个个家庭安稳的生活。运河奔流不息，长桥飞架两岸，出行顺畅，就业就近，家业兴旺，写在老百姓脸上的效益，就是这条世纪运河交出的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的殷切嘱托，广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运河到铁路，从内陆到沿海，一条通江达海、连通山海的开放大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5: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告诉记者，当天公司共计有20000吨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铝土矿经钦州港中转，走平陆运河直达田东祥州码头，再运到工厂。
6: 时效性比以往的内河运输更高，以往的广州水运到工厂的话，时效大概是7天到10天，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4天左右就能抵达工厂。
5: 在桂西北的群山之间，另一项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治百色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安地区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线铁路已全线贯通并实现电气化，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加快建设，通道越织越密，港口能级也在持续跃升。今年1至8月，北部鞍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8.9万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3.3万标箱，同比增长26.9%。北部鞍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红港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7: 北部鞍港推进适配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泊位建设，完成13个泊位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吞吐能力大约3200万吨，所有泊位都能满足1000吨级内河船舶靠泊标准，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需求。
5: 为应对平陆运河开通后的物流需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编制江海联运港口码头专项建设方案，规划江海联运吞吐能力1.1亿吨，分4期建设。自治区北部鞍港口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卫斌，
8: 江海一体化调度系统正在上线运行，一体化运营机制也已经落地见效，新的港口作业模式正在推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钦州港域的枢纽功能， 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的出海持续降低。

0: 成本。
1: 在钦州港东站，天海联运班列昼夜不息。当前，北部鞍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可辐射至国内18个省区市、76个市、166个站点。北部鞍港铁海联运一体化小切口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2: 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1: 从平陆运河到黄白铁路，从南平高铁到北部鞍港，一条通江达海、连接山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成型。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室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3: 只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广西就一定能让一片海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悬溢性的澎湃动能，加快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奋力闯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4: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裴文鹏的报道。
5: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截至9月21号13时，三个会场累计进馆超35万人，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AI 展区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AI 大卖场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
6: 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长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组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广西主要领导首次集体会见央企、市民企业、东盟商协会和企业代表。
5: 本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报名线下参加活动人数近800人，超出会场容量2倍多。同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围绕跨境金融、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集中签约25项务实成果。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7: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的撮合对接，我们线上运用 AI 会展大模型等智能平台，为中外企业开展了11轮的撮合配对，配对的企业供需信息达到了4700多条，并且分批次、分阶段向企业推送，实现商机的对接永不落幕。我们线下将300余条的供需对接的意向编译成册发放，并且组织了150家企业参与了多个行业的专场对接。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举行。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赴灌阳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10: 当天，采访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在桂林市灌阳县开展沉浸式实地调研采访。在灌阳的第一站是永安关，永安关是湘桂交界的千年古关口。1934年9月，红六军团牺牲先锋在此激战破关，被后续大军入桂扫清障碍。同年11月，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从此挺进广西，正式开启中央红军在桂北的长征转战历程。如今，这里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核心节点。据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介绍，当年修复红军故道，灌阳县除了做好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刻意保留了一段古道的原貌。
11: 保留原貌的初衷，我们要保护它，以后呢，让文物来说话。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好的了，你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因为在我们灌阳呢，有6000多这个红军战士啊。牺牲，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10: 当天最让采访团动容的一站是湘江战役新区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新区阻击战激战正酣， 百余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重伤战士惨遭敌人迫害。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唐涛：
0: 由于战务紧急，在撤离的时候来不及将救护所里的这100多名红军伤员安全转移，不幸的是当红军部队撤离之后，红军伤员就落入了敌手，被残忍的敌人全部用棕绳捆绑，将他们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推入至了九海井底面，全部都壮烈牺牲。
10: 当天采访团还走访了玉溪文氏祠堂、红五师指挥所等多个核心红色点位，聆听祖孙三代守护红旗等暖心故事，真切感受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怀。采访团还采访了红军后人、红色文化推动者凤顺喜。凤顺喜老人提起父亲对他的教诲，仍然动容。
12: 父亲跟我们后代的人讲了，不要忘本，经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且我们那时候参加红军是，为了追求真理，使老百姓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大的好形势，你们一定要珍惜，给我们的后辈啊，也要把红色精神传下去。
10: 后续采访团还将前往新安县，继续挖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更多故事。
4: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执行期限均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进一步稳企业、促就业、提技能。
9: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项重大工程入选。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第23届东博会圆满闭幕，经贸共识持续凝聚，5天展会落幕，365天的中国东盟合作仍持续在线。
9: 饮品标签花样多，零糖无蔗糖傻傻分不清，市民该如何选购？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3: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14: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13: 北部湾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14: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共建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九一零，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3至0.6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3至0.6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北海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汀州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防城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涠洲岛浪高0.5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浪高0.3米，水温29度。汀州三娘湾浪高0.3米，水温29度。汀州黄金海岸浪高0.1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1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4米，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2米，水温29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 九一零新闻快报，
0: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

今年前三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显示月饼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昨天上午9点，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台风杜鹃带来暴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查塔姆岛的歌渠获选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第23届东博会圆满闭幕，经贸共识持续凝聚，五天展会落幕，365天的中国东盟合作仍持续在线。饮品的标签花样多，零糖无蔗糖，傻傻分不清楚，市民该如何选购呢？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广西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4: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6: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7: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4: 海量的资讯，重

0: 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闭幕。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2026年的9月17号到21号在南宁成功举办，圆满落下帷幕。以共享3.0版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会期内呢，共举办了各类经贸活动53场，其中集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不仅如此，今年的东博会“热”字成为了关键词。超35万人次进馆，创下历史新高。 AI 大卖场的交易额超2800万元。科技不再只是在看台在展台，而是能看能玩能买的一种新体验。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的报道。
2: 在昨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上届多1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到会采购洽谈的采购商团组增长12.9%。截至闭幕当天13点，三个会场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王继才：
3: 东博会迈入12国13方的共办新格局，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的身份参展，多国组建跨部门专帮，把筹办工作作为国家行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均提出了扩大展期规模甚至包馆的需求，东盟参展行业从传统领域拓展至高附加值领域，东盟展期的高新含量进一步提升。
2: 本届东博会企业参与活跃度持续提升，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含量拉满，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长60%，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集中展示适配东南亚市场的产品和技术。其中南 A 社区分会场观展人数超6万人，单位面积接待人数创新高，会期共落地37场路演和对接活动。南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五项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良庆区委书记李光绍说，南 A 社区展区突出场景落地沉浸式体验，让科技可感可及，成为东博会期间的热门展区。
4: 机器人天团、脊柱三维测量、 AI 儿科医生、智能教具等首次集中展示，让 AI 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展区内，无人巡逻车化身 AI 警察，嘉年华舞台、 AI 潮流市集等多元业态，让客商和市民近距离感受科技融入生活的乐趣。
2: 本届东博会期间，与会嘉宾围绕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加强经贸合作与 AI 合作，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凝聚了更多共识。东盟秘书处共同体事务局局长祖拜达·纳齐尔：
5: 我们希望中国东盟自贸区3.0将会为建立供应链、拓展市场网络并构建市场的产业框架体系贡献力量。
1: 第23届东博会留给市民的除了好物和科技，还有文旅融合的新体验。在桂林分会场、平陆运河等展区，丰富多彩的内容让开放合作的成果触手可及，真切可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本届东博会旅游展区9月19号至21号在桂林举行，展览规模6万平方米，吸引56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东盟11国全员参展。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朱娟平介绍，今年旅游展区办展规模、国际化水平、产业融合度均创历年新高。
6: 首次设立 I 加装备科技展区，智源机器人、 I 拍报器、 I 纪念票拍照亭、 I 旅拍机等多款前沿智能文旅装备，以 VR 沉浸式还原一箭穿三山、桂林山水传奇、 象山桂林之眼、智慧文旅实景等创新产品。
2: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路运河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主会场专门设立了平路运河展区，安排考察专线，组织100多个团组考察。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推动互联互通从物理连接走向制度衔接，民心相通。会期还发布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广西自贸试验区与马来西亚、越南相关自贸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表示，东博会从不只是5天展会，而是365天永不落幕的合作。
3: 本届东博会以运河为点，以规则为线，以人为面，点面结合，推动了互联互通从物理连接走向制度衔接，再走向民心相通，交出一份可感、可及、可传播的答卷。
2: 发布会同时公布，第24届东博会初定于2027年9月17号至21号举办，主题国为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为南京市。
1: 好，再关注到其他方面。平常购物逛街，不少人都会优先选择无糖、零糖饮料，觉得喝着没有负担，会更健康。但是大家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饮料喝着甜，但是却标注零糖，有的呢写着零蔗糖，实际上还是含糖，到底该怎么区分呢？日前，南京市市场监管人员走进各大商超，现场排查讲解，给市民们送上了实用的饮品选购技巧。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7: 执法人员对辖区超市、便利店、饮品零售店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茶饮、汽水、功能饮料、乳饮料等预包装饮品的标签标注情况。执法人员介绍，市面上饮品的无糖、零糖标注并非随意印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2项核心标准。按照国标规定，每100毫升饮品含糖量不超过0.5克，方可合法标注无糖、零糖。
8: 这里重点纠正大家一个普遍的误区：口感甜不等于含糖，不等于违规。这款罗汉果茶饮料，它入口清甜甘甜，但是完全符合无糖标准。核心原因非常简单，它的甜味来源于罗汉果中的罗汉果甜苷，它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而非蔗糖、果糖、葡萄糖等糖类。市面上很多饮料标注零蔗糖，仅代表产品生产过程中未添加蔗糖、白砂糖等精制糖，但饮品中可能含有果糖、葡萄糖、乳糖等成分，依旧属于含糖饮品，不能等同于无糖、零糖饮品。这也是日常消费中最容易踩坑的误区。
7: 一个是零糖，一个是零蔗糖，一字之差，区别却很大。执法人员提醒，零蔗糖只是没有人工添加精制糖，部分水果、奶类饮品本身自带糖分，依旧属于含糖饮料，不能当成零糖饮品随意饮用。与此同时，市民也要理性看待零糖饮品。这类饮品适合控糖减脂人群日常饮用，但并非喝得越多越好，过量饮用依然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8: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选购饮品时不要只看无糖、零糖宣传标语，务必仔细查看产品外包装营养成分表、配料表，区分零糖、零蔗糖、低糖的不同标准。
1: 12306回应国庆高铁票价涨价上热搜，是涨价还是折扣变小了？稍后的微博读报关注被误读的国庆高铁涨价。
9: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0: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0: 有人走出大山，奔向繁华城市，有人却穿过漫长求学之路后，选择重回乡土。一份公益奖励，让一段折返的人生选择温暖了网络。他叫易议员，2024年考取湖南省调生，成为耒阳市大邑镇古塘村的一名基层干部。全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有306个孩子，留守儿童的比例

0: 高中最难的时候，一位同济大学教授每年为他提供2000元资助，素未谋面，却撑起了他最窘迫的求学时光。那份善意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慈善的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郑重写下了感恩邮件。此后读研考公，他靠着奖学金、助学金和兼职咬牙走完，终于一路孤军奋战，一路向阳生长的种子发芽了。他决定为镇上的孩子做点什么。
1: 我高中时期是接受过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
0: 来到大邑镇之后，走村入户成了他的日常。他走访全镇村落，摸清辖区内66名家境困难孩子的真实生活状况。一户满墙奖状的家庭让他至今难忘，两个姐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弟弟勤奋刻苦，那面红彤彤的奖状墙成了最耀眼的装饰。还有一位家境拮据的救鸟少年，主动保护野生动物，他的善举被看见之后，上海两位爱心女士主动结对，每月资助700元。善意会被看见，爱心会有回响，这就是我想让他们相信的事。音乐园把这些故事发在了社交平台，很快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一年之内，他累计为乡村孩子争取了近20万元的爱心帮扶资金，促成全镇363名中小学生吃上了稳定的免费午餐，45名困难孩子获得1对1长期资助，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除了1对1的帮扶，大批爱心企业也送来了物资，可议员想得更远，直接发放物资会不会让孩子不懂得珍惜？于是在镇党委的支持之下，他和学校共同打造了阳光成长积分兑换商店，只加分不扣分，全力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学习进步、文明守纪、主动劳动、乐于助人的都可以赚取积分。一名曾经调皮不爱交作业的男孩，为了攒积分换篮球变得自律起来，成绩也进步了不少。今年年初，抑郁园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站在讲台上，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被爱照亮，不必自卑，只管向阳生长，愿你们长大之后也能伸手拉别人一把，把温暖一直传下去。是的，从被守护到守护，从受助到助人，他修补着乡村孩子缺失的陪伴，也圆满了年少渴望被守护的自己。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及奖金致敬了这一份人生的折返。你永远不知道小小的自己会有多大的力量，当世界给曹子以重压时，他总有自己的方法破土而出。而当微光汇聚，被光照亮的人也终会学着成为光，照亮来时路，温暖赶路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听不同的声音，
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中新经纬的报道，说呢12306回应国庆高铁票涨价上了热搜。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的开售，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了。对此，多地的12306客服回应称，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节假日进行的浮动，这是正常的。同一个班次列车平时呢票价实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让不少人产生了节假日票价涨价这样的认知，但其实这只是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的正常运作。事实上，这次票价波动的核心真相是折扣调整，而不是票价上涨了。网友热议的涨价车次均有明显的公布票价与执行票价之分。日常多数时段高铁车票呢都会推出力度不等的折扣，节假日呢这些折扣会收窄，就形成了涨价这样的直观感受。

0: 本质呢是优惠的力度动态调整，而不是票价基准上调了。票价浮动，这是贴合市场规律的合理调整，契合供需匹配的经济逻辑，不能被误读为高铁国庆涨价了。高铁出行和普通的商品服务消费是一样的，遵循着淡旺季供需变化的规律。这种淡季降价、旺季回调的模式，有升有降，动态平衡，早已经是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方式，赋予了铁路运营必要的灵活度，也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早在2020年，国家发改委呢就出台了相关政策，京沪、成渝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逐步扩容覆盖了多数新开通的线路。政策规定，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之内自主调整折扣的票价。当然，高铁呢是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又有公共事业的属性，公众对其票价波动的热议，本质是对出行成本的合理关切，这也倒逼相关的服务要持续优化。这次国庆高铁涨价成了热搜，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此呢，铁路部门可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律，让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读。好，上是微博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博。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1: 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广西区内。昨天上午，南宁市雍州古城三街两巷歌声如潮，舞姿翩跹。2026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再次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色百色铁路全长超7公里的乐业隧道安全贯通。好，国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在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好，九一零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正在进行，稍后的八点将播出九一零体育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好，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况。北京时间昨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又决出了七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再夺五金，比前两个比赛日过后已经是夺得11金5银4铜，一共20枚奖牌。潘展乐、于子迪和徐嘉余已经是获得了个人的第二金。在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以24.04秒拿下金牌，刷新赛会纪录，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三连冠，连同男子100米仰泳的三连冠，斩获了双项目三连冠的成就，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个人的第二枚金牌。王子成以24.49秒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在女子50米仰泳比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万乐天以27.47秒夺金，汪雪儿摘得银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中国队包揽了金银牌，13岁小将于子迪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获得本届亚运会的第二金。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的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了这个项目亚洲纪录，最终夺得冠军。日本队摘得银牌，韩国队获得铜牌。好，关注完游泳项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足。北京时间昨天，在其父纪念中心长梁川竞技场，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小组赛剧组第三轮展开较量，中国女足5-1完胜菲律宾女足，王岩门头顶脚踢完成了帽子戏法，陈小珠和替补出场的袁琮也各有一球入账。同组的另一场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女足2-1战胜了中国香港女足。北京时间昨天消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女篮经过4节较量，最终以110-41轻取印度尼西亚女篮，取得2连胜，印尼队1胜1负，这样的话，中国队以 A 组头名的身份挺进8强。来关注女排的半决赛，北京时间昨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女排的半决赛，赵勇挂帅中国女排鏖战5局，以3-2力克泰国队晋级决赛。在随后结束的另一场半决赛中，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完胜韩国队，将与中国女排争夺金牌。北京时间昨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体操项目结束了男子资格赛全能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张博恒以85.065分成功为